0: 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1: 找三洋汽车借款，
0: 手续呢？
1: 简单免谈，
0: 利息呢？
1: 合法无问题。
0: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2: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3: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2: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3: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2: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826。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这首歌是在2021年的时候，潘嘉丽这位歌手跟卢彦泽他们在先前因为女力报道这个戏剧认识，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他们原本在戏里面是演一对苦命鸳鸯，后来就进一步这个荧幕 CP 继续的推出这首合唱的歌曲《一点点幸福》，但是也算有搭配到这个戏剧的剧情，让很多人就听到这首歌的话，觉得也是一个很好听的对唱的歌曲。8:11。来分享一个医学上面的小小的观察，但是却可以发现有一些病症那个细节，在你身旁或者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是那种饮料喝完然后才开始另外一个重头好戏吗？就是把杯底的冰块一颗一颗的咬完，这种咔吱咔吱的声音，很多人咬的是比吃饭的时候还认真，而且不分季节哦，夏天的时候会咬，冬天也咬，没有冰块咬的时候就觉得浑身不对劲。这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很喜欢吃冰的人，咬冰块的人的个人行为而已，但这个背后可能有时候是身体在求救。最近就有一个医生就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看到你旁边的人或者你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持续的想咬冰块的冲动，在医学上这个叫做食冰癖，它是属于一种异食癖当中的种类。那异食癖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比较出现在这个宠物身上，会咬一些饲料以外的东西。可是人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异食癖，而且并不罕见。像有些人会想要吃土，有些人会想要吃纸，有些人会想咬粉笔，那最常见的版本就是咬冰块。而且这个食冰癖跟贫血之间有非常明确的关联，在医学上面都有临床做过很多证实。在临床上，医生如果碰到这种冰块成瘾的患者，抽血抽下去，很大的比例会是这些人缺铁，这个比例非常的高。那为什么缺铁的人会想咬冰块呢？背后的机转目前没有定论，但是比较主流大家接受的解释是这样子，就是铁是大脑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种原料，缺铁的时候，我们的大脑警觉性、专注力都会不好，你就会昏昏沉沉，你就提不起劲。那这时候咬冰块会带给你大脑一个低温的刺激感，以及那个咬冰块的时候那个触觉、那个声音，这些刺激都可以短暂的唤醒大脑，让你可以比较清醒一点。大家目前主流接受的解释是这样子。然后身体也很聪明，他发现当你昏沉的时候咬冰块有效，他就一直驱使你去找冰块。那那种不咬不行的欲望，有时候不是嘴馋，是你的身体其实在求救，他在自救，他在让你去咬冰块刺激大脑。然后临床上也有观察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很多病患在缺铁这个事情处理完之后，咬冰块的欲望就自己消失了，很多人自己都觉得很神奇。而且呢，缺铁性贫血这样的一个症状，它很会伪装成别的状况，它经常会被大家当成是啊，我最近太累了。像是你明明有睡了6-7个小时，还是觉得累，或者你爬个楼梯就会气喘吁吁，那掉头发也会变得多，梳头发的时候你会吓一跳，整个梳子上面都是头发，在你的指甲可能变脆，容易断裂，甚至会凹陷，以及呢，你的脸色也容易苍白。这时候旁边的人就会问你说，是不是睡不好，影响睡眠？这其中一两项单独发生你可能都觉得还好，那就算一次你有好几项，你可能也会觉得好像就是我最近太累。可是医生说，如果你以上这几项你都有，然后你刚好又非常喜欢吃冰块，你可能要认真看待这个事情。哪些人会特别容易缺铁呢？像是你在生理期经血量比较多的女性朋友，尤其是这个每个月固定在流失，长期下来你身体的铁的存量是比别的族群更容易见底的。那这是缺铁比较大宗的原因，就是生理期的血量比较多。再来是长期在吃素的朋友，植物性的食物也有铁，可是吸收率会比动物性的低，如果你没有刻意去搭配，你很容易你的库存的铁也是不够的。再来是你没有正确的节食减重的朋友，很多朋友要减重的时候会很极端，热量就用到非常非常低，那红肉这种铁质的主要来源也当然就会被摄取掉，那这种铁不够摄取的时候，你的减重就容易减到头晕，减到掉头发，然后你会非常想要去咬冰块，这个就是铁不够的一个算是关联性的行为。再来是在快速抽高的小朋友或者青少年，长身体的时候尤其需要大量的铁来造血，在这种身体需求暴增的阶段，如果饮食没有补充到足够的铁，这样的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也会缺铁，这是目前门诊很容易看到的一些缺铁的族群。那么缺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医生的建议是说，你不要先贸然自己跑去买铁剂来补充，原因是第一个，你要先确认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缺铁，因为贫血很多种原因，那缺铁只是其中一种，
你如果不是这种原因的话，你去补这个铁其实没有太大帮助，就浪费钱。那第二个原因是你要去找出你为什么缺铁。如果你真的确定你是缺铁，你要去看你是因为流失的太多，还是你是摄取的不够，这是两件事情。像如果是生理期经血量比较大的女性朋友，是流失的太多比较主要，那摄取不够可能也有，可是那是另外一端。所以你要去看你到底是因为流失的太多，还是摄取的不够。再来是你有没有可能你是肠胃道在慢性出血，因为有可能你肠胃道慢性出血，然后你这个也会导致有缺铁的一个状况。但如果你是因为这样子你去补充铁剂，你虽然没有缺铁，可是你的肠胃道出血你没有去处理，它反而是会变得更大的一个问题，会变更大条。所以医生的建议是说，当你发现你有以上我们刚才讲到几个症状，昏昏欲睡啦，或者是爬个楼梯就很喘，掉头发的那个发量掉的变多了，或者脸色苍白等等，如果你有这几项，同时你又非常喜欢咬冰块，医生建议你会先去做个抽血检查，看看看你的血红素、你的铁的存量够不够，通常就可以比较知道答案。确认之后，再由医生去评估要怎么样补，补多久，这个会是比较安全的、比较理想的做法。那身体的很多讯号，经常就藏在这个日常的行为小细节当中。爱咬冰块这件事，过去你可能以为没有什么，但是十个爱咬冰块的人，可能就会有一两个是身体在用它的方式提醒你已经缺铁了。所以你可以多花一点心思观察一下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或者家里面正在长高的青少年，是不是也伴随着这种停不下来的咬冰块的习惯。如果有的话，就加上他容易累、脸色差，医生建议是你可以找个时间去抽血，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
2: 搜索的妹们，
1: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3: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呢？
4: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3: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4: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8: 当然，南投市点数金机构，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7: 有什么优惠吗？
8: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9: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8: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0: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11: 系统提示 ：A 型、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10: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8: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12: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由邓紫棋所演唱的歌曲《受难曲》，早上8:28。刚才提到的咬冰块这个事情，在医学上可能是跟缺铁性贫血有关，还有在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医学的分享，然后它是建立在我们平常的一些小动作上面，有一些高度的关联性。有几个跟你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写字越写越小，它在医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小字症。写字的时候正常，它起笔的时候一开始那个字的大小还 OK， 可是它越写会越小，字迹越来越挤，甚至直到一行字的最后的时候，这个字已经糊成一团了。这个经常是大家会觉得它是老花看不清楚，或者是手没力，但这个潜在的危机它是叫做早期的巴金森氏症。因为巴金森氏症就是脑部的黑质细胞退化，导致多巴胺分泌不足，这会导致大家熟悉的手抖、步伐零碎，也会影响手部的精细动作的协调性或者是持续力，因为大脑就没有办法有效的维持连续动作的那个幅度，所以导致有这个早期巴金森氏症的患者，在像写字需要重复的精细动作的时候，它的幅度会不自觉的越来越缩小，这是其中一个小字症。另外一个呢，跟吃有关，是异常的渴望吃重咸。如果你朋友有，或者是周边的人，或者你自己有突然变得很喜欢吃咸食的话，甚至到了直接要单吃盐巴的程度，喝酱油的程度，这个就特别的危险，要留意。一般人我们会觉得很死咸的东西，但这样的人却觉得刚好。那这种渴望如果又是强烈的、无法控制的，那就要特别小心。这个潜在的危机叫做爱迪生氏症，它的原因是肾上腺机能不足，因为我们的肾上腺它负责分泌很多荷尔蒙，其中一种醛固酮这个东西，它负责的是维持体内钠跟钾的平衡。可是当这个肾上腺的功能受损的时候，醛固酮容易分泌不够，分泌不够，肾脏就会没有办法把这个钠、把这个盐留在体内，所以大量的钠就会随着尿液流失。那身体为了要避免这个钠不够，导致一些低血压的状况、休克的状况，身体就会自己自救，发出强烈讯号，驱使患者去摄取大量的盐分。所以如果你平常你发现你周围的人或你自己饮食本来都正常，可是有一段时期突然变得很喜欢吃咸的，而且越咸越好，没有办法控制，那这个有可能就要去检查一下，可能是爱迪生氏症。另外呢，在睡觉的时候，如果你是经常会梦游的人，或者是大声的吼叫挥拳的人，而不是安静的做梦，反而是把梦境演出来的朋友，这个就是要小心的，可能叫做快速动眼期睡眠行为障碍，这个是一种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早期的征兆。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进入快速动眼期，就睡觉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会有这个 REM， 那也被称之为是做梦期。做梦期在大脑会发出讯号，让全身的骨头肌肉会断电，就暂时瘫痪，那保护你不会因为梦境做出一些危险的动作，本来是一个保护机制。可是如果你大脑的特定的神经开始在退化，这个系统就会失效。临床统计就发现，中年之后有这样的症状的朋友，未来10到10几年发展成帕金森氏症或者是一个失智症的机会就会很高。所以如果在睡觉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枕边人一直都是在大吼大叫，然后甚至有一些巨大幅度的动作，可能也是要安排就医检查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耳垂，你观察一下耳垂有没有出现对角线的皱褶。那如果有的话呢，你先不要太紧张，因为本来老化有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耳垂有出现对角线的皱褶，但是在临床上也有一些人会发现到耳垂如果出现了一条由下往上很深而且明显的对角线的折痕，它可能是一个我们要留意的改变，因为这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或者是冠状动脉硬化。目前机转医学家他们还不知道，科学家还不知道，可是主流的学理是认为耳垂它本身是结缔组织跟微血管，当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发生硬化，血流变差的时候，像耳垂这种微血管的循环也会被影响。那在耳垂的末端，因为长期缺血，胶原蛋白一些营养会不够，会流失，组织就会萎缩，形成这种折痕，这是目前医学界认为的一个理论。那这个现象是在1973年的时候被发现的，可是还是要提醒啦，因为这个最后这个耳垂，这个你老化的时候可能本来就会有这个耳垂的现象，所以它并不一定是一个风险，可是你还是要留意一下，它是被当成关联性指标，也就是在医学上有发生，有发现到如果耳垂有对角线皱褶，然后年纪在一段年纪之上的，可能像
中高龄的长辈的话，又有这个耳垂线、对角线的皱褶，就还是要来留意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做个检查来判断一下。以上这四个案例都是在临床上发现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行为一些微小的变化，但有可能它背后是一个蛮重大的病症，所以还是要时不时留意一下你自己或者你身旁的人的小动作、小细节，看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部分。有时候很可能就从这个小细节救了我们一命。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家好，我是一粒高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1: 欢迎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七点到九点，在空中陪你两个小时通勤跟早餐时光，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793年的8月10号，当时这一天呢，法国的罗浮宫正式对大众开放。现在说到罗浮宫，你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的可能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或者是那个玻璃金字塔。但是呢，1793年的今天，当时罗浮宫做了一个改变世界的决定，他正式把大门向一般民众来敞开。在此之前，罗浮宫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法国皇室专属的私人的藏宝库，里面有各式的奇珍异宝，很多的艺术品，以前是只有国王贵族少数的特权阶级看得到，一般人是你连过去那个他的附近你都没办法的。可是随着后来法国大革命爆发，整个观念被反转，当时候的新的政府就决定，这一些象征着人类最高智慧跟美感的结晶，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私藏品，它应该属于全体法国国民，后来还应该要属于全体人类。那当时候开放的时候，展品只有500多件，可是那个意义是非常之重大，因为这不只是免费的看展览，在历史上面有一些学家就把他们称之为知识跟美感的民主化，因为像法国大革命就是让一些民众有一些决定事情的自由嘛，把这种民主推广到一般的阶级。那法国的罗浮宫开放之后，代表知识，代表美感，也被民主化了。当这些平民百姓也能够看到过去跟王公贵族看到一样的画，受到一样的美感的启发的时候，这个阶级的高墙又更在另外一层意义上被打破。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距离现在再更久远一点，1628年的今天，当时候这个瑞典帝国的瓦萨号战舰沉没，这堪称是一个在瑞典的军武界一个国王新衣的故事。在我们的一般生活当中，工作上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境，就你的主管或你的老板或者是这个负责人，他对一个专案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断要求加码升级，不断的砸资源，但底下的职员们明明都知道这样子做一定会有事情，可是为了保住饭碗，没有人敢公开的指出这些错误，大家都选择沉默，最后呢就眼睁睁看着这个专案毁掉。在1628年的今天，就是发生这样一个事件。当时瑞典帝国耗费巨资，被称为是波罗的海最强的战舰瓦萨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风光下水，结果这艘超级战舰航行不到2公里，一阵微风吹来，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翻覆，直接沉没了。当时这个事情就是长官的意志凌驾专业最好的写照。时任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他求好心切，他希望造船嘛，就要把这个船造得非常的华丽，非常的修长，但是异常的修长，而且还下令要增加一个重型火炮的甲板。造船的工匠们在测试的时候已经发现这个船的问题，就是重心太高，头重脚轻，但是没有人胆敢跟正在兴头上的国王报告这个船会沉，所以大家开始揣摩上意，最后硬着头皮把这个船推下水，换来的是国家的颜面巨大之损失，还有数十条人命。现在这个历史的悲剧还是在很多的企业行号里面不断上演，而这个事情也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物理世界的法则跟市场的逻辑是不会管那个老板的地位有多高的，贵如这个瑞典帝国的国王也是会有问题的，不合理就是会翻船。第二个启示是，一个团队如果没有这种心理的安全感去支持，让专业人员都不敢讲真话，那不管放了多少资金，请帝国之力去造一艘船，都还是会沉。希望以上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安，城市 Morning Call， 祝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七月非农就业人口意外减少，降低联准会九月升息的可能性。美股主要指数上周五起涨，道琼上涨151点，站稳所有均线；纳斯达克收涨1.3%，有望再创本波反弹高点；费城半导体大涨2.5%，挑战收复季线。标普500上涨0.6%，创新高，并以单周上涨3.6%写下四月以来最佳表现，也是今年来第二大单周涨幅。与此同时，油价小幅走高，投资人等待美国与伊朗可能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美国财长贝森特稍早曾表示，双方可能很快达成协议。法说周将开跑，礼拜三由鸿海、和硕打头阵，礼拜四广达、人保登场。受惠 AI 伺服器需求旺盛，鸿海、广达、人保七月营收都写亮眼表现。外界关注 AI 伺服器在今年下半年进入迭代周期，四大 AI 伺服器厂的布局还有营运展望，将是外界严密关注的风向球。中钢启动实体 AI 大战略，打造护国神钢。传统重工业龙头中钢拟定深度转型大战略，稳步转向 AI 落的实践，引进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设备，透过牵狗放鹰、人机协作模式，为传统钢厂赋予全新的智慧能量，朝向产业与国防并进的护国神钢迈进。市场盛传台积电将买下中科厂区的友达两座厂，用来扩充先进封装产能，两家公司并将比照群创模式携手发展先进封装技术。对于消息，台积电表示不回应市场传闻，友达则强调公司不对臆测的传闻评论。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购买友达中科两座厂已经在洽谈阶段，台积电也派人实地稽核，但还没签约公告，估计交易金额超过300亿元，是近年本土面板厂出售旧世代厂房最高金额。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4: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3: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
4: 高清晰超节能，
3: 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
4: 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7: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6: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7: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6: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7: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8: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7: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8: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大陆歌手袁娅维和郑一伦呢所合作歌曲，叫做《神预言》。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美丽佳人网页看到的。在这张图片当中的女性，你觉得她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一、律师；二、购物专家；三、作家；四、网站小编；五、客服行政；六是这个 YouTuber 啊，这个图片当中的就是律师，还是购物专家，还是作家，还是网站小编，还是客服行政，还是 YouTuber， 大家自己选一下咯。那今天礼拜一呢， Happy Monday 哦，那也可以自由来选答。一就是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话呢让你觉得很有力量或很暖的暖心话语啊？第二个呢，最近有没有哪一件小事，很小很小的事，让你心情有稍微好一点，或发生的什么搞笑有趣的事情也都可以。第三个，你有做什么好吃的料理吗？周一小厨神就可以来分享你的这个好手艺了哦。好，就可以到这个狂吠两声，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然后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的是 Elva 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

0: 好的，图片当中这位女性她的职业是什么呢？大家选好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第六感生存指数有多高哦。好，如果说你觉得是律师的话呢，你事实上有第六感生存指数有80分哦。那你其实呢比其他人有更缜密的心思，观察能力也非常的强，能够从很细微的地方察觉出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哦。跟别人相处呢也有那种非常敏感的一个神经，可以从别人的行为还有话语当中推敲出某些端倪。比起一般人呢，你不算天生有那种灵动的预感，不过呢你的这些观察力早就内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身体里了。如果说你对某个人呢总是有说不上来的感觉哦，千万不要忽略了哦。你如果觉得哪里怪怪的呢，就赶快去查证一下，因为呢你的这个第六感算是有蛮高的哦，80%。好，如果说你是选择购物专家这个选项的朋友呢，你的第六感的神准指数是65%，你的第六感的天线呢好像还没有完全的接通哦，有时候还会有点后知后觉或者是视人不清的状况。但是一旦呢是跟感情有关的话呢，你的敏感度呢可以一下子翻转，只要对方有什么样不对劲的地方哦，你就莫名会感觉到哪里怪怪的哦。诶，怎么平常好像也不会说什么那么的 nice 说啊你一个人先吃饭啊或什么的，或者是带什么东西回来啊，诶怎么就怪怪的呢啊，这个讲的话语当中哦，你可能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就好像你会对某些食物过敏一样哦。所以呢就算你在感情当中有点小晕哦，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那种隐约觉得不妥的地方，觉得对方好像在那边糊弄你的话，一定要细细的观察才好，不要全然的相信哦。再来选择作家的话呢，你是非常灵活聪明的，可以举一反三，从小细节当中呢就可以注意到别人没注意到的地方哦。在人际相处上呢，你也是哦，很能够敏感的察觉到对方到底善还是不善，那种不善的意图你都很明显，对于这种金钱诈骗的警戒心也很高哦。你算是就是平常就是有练就一套那种警戒雷达，常打开了，但是呢你的这个第六感不算特别的灵光，有些时候是想太多了哦，所以你要分辨说哪些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有些是需要查证的，不要第一时间就立马给人家下定论了，有时候人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哦。好，再来是选择四号呢，就是这个网站小编的话呢，你的第六感好像是时好时坏哦，特别在面对陌生人事物的话，有时候会有很清楚的直觉，有时候又会被外貌给蒙骗，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对某些人根本就没什么所谓的什么第六感，根本是无感。你的第六感呢常受到对人事物哦有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状态。不过可以知道的话呢，就是对于某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你往往可能会感知到，比如说呢可能最近好像怪怪的，好像是要发生大事了吗不经意讲出来的话呢又一语成谶，所以呢就是偶尔冒出来的既视感呢让人家觉得说你也太神奇了吧，你怎么知道会发生这件事情。你的第六感生存指数是50%。如果选择是客服行政的话呢其实你觉得你自己还蛮难相处的。第六感呢深藏在你的内在世界当中，你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存在，这样的天赋呢往往在某个电石光火之间就会出现，然后很神准呢，让人家觉得很不可思议，所以你的神准指数有85%。特别是跟你的未来有利害关系的人见面时，对方的某些气质，他的一个微表情这个稍微皱个眉啊，或者是那个眼神啊，你默默就会 get 到一些呢非语言文字可以表达讯息，会有说不上来的好感或者是讨厌的感觉，这些都不是你凭空想象的，可能就是真的。再来选择最后一个 YouTuber 的话呢，别说是第六感了在人群当中呢你不算太敏感，也不太懂得阅读空气，有时候呢还会有点白目，说错话，真的是家常便饭。然后你也要小心呢自己误入诈骗的圈套，有时候你是后知后觉甚至不知不觉，有点麻瓜的感觉。不过也不要太失望，有时候你在这个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有点钝感力反而是更好相处的，你也更自在，那个太敏感呢很容易人家这个稍微皱个眉就很难受了。所以呢这个第六感也可以培养，所以你也可以多观察一些细节，留心身边的大小事来默默提升这方面的能力，未来你的神准指数就会提高，你目前是只有35%。好的，以上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咯。
1: 上大上大上大汽车，
2: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2: 泡水车
3: out，
2: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2: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1: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6: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7: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8: 期待已久的第11届移民惊人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热烈登场。只要你是在台中合法工作、就学的外国人或新住民，不论流行、民谣或家乡歌，都欢迎来挑战。个人或组队都可以，限额40组。活动将在9月13号礼拜天下午1点在台中公园闪亮登场，总奖金高达69,800元，冠军还能抱走15,000元大奖。现在报名并全程参赛，更有机会获得早鸟200元商品卡。心动不如行动，快上网搜寻移民惊人，或拨打专线04-3506-7888，分机4925报名。名额有限，快州朋友一起用音乐跨越国界，站上舞台，唱出你的惊人力量吧。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嗓音也是相当柔情的龟贤啊，在个人首张迷你专辑《在光化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Internal Sunshine》是由知名的钢琴家李润敏来参与作曲的。那这首歌呢，也在讲说呢，离开了以后，两个人分开了以后呢，其实内心是很想要忘记的，但是呢，其实记忆哦，还是整个就是充满自己的心里，但是呢，对方却不在了，那种空虚难过的感觉哦，自己要独自来承受。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 Michael Bolton 呢、在这个2009年的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是叫做 Just One Love， 那他想要传达的也是说，现在在这种很复杂的一个社会世界当中呢，事实上我们还是需要那种哦，可以让我们彼此学习的一份纯粹的爱。我们来听 Michael Bolton 的歌曲 Just One Love。

好的，继续来送上是罗美玲的歌曲哦。这首歌呢也算是很有疗愈感的哦，叫做当你流着泪唱着谁的歌。对对对，当你这个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呢，然后或受伤的时候呢，你会想到什么歌可以来为你疗伤呢？这首歌好像也蛮不错的哦。我们来听罗美玲的当你流着泪唱着谁的歌。

好，听到的是小猪罗志祥的歌曲 No Love。 时间来到了9:37，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呢来关心一下天气。中央气象署呢9号深夜解除了台风白海豚的海警哦，白海豚呢从东经177度远方形成，是继1983年的台风艾伦之后的这个长生命期的台风啊。影响期间呢，马祖受到背风沉降的影响，更创下了设站以来最高温哦，摄氏37度。那根据呢这个气象署的一个路径显示预测图显示哦，现在西北太平洋有3个青台，1个热带低压。都是环绕季风低压，第十三号青台呢，白海豚哦，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哦，减弱消散当中。至于第15号呢，青台昌鸿哦，向西北转偏西进行，进入了季风低压的北侧。周二、周三呢，会侵袭日本的本州。第16号青台皮鹿在季风低压的南缘，受到偏西风的导引，向东北东远离。另外一个热带低压呢，是在皮鹿的东侧向北而行哦，没有继续发展。好，那今天呢到礼拜三哦，虽然台风远离哦，台湾转这个西南风，迎风面西南部呢还是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也有较大雨势，其他各地呢是晴朗炎热的，东南部呢也有极高温哦，大气不稳定，中部以北午后也会有局部雷阵雨发展的一个几率哦。各地的气温呢，北部是23到36度，中部是24到35度，南部是25到35度，东部是23到38度。好，那我们今天礼拜一呢，就是来聊聊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或是其他你想要分享的啊。那 Fiona 呢，礼拜六去看了《爱你至死不渝》这部电影，也是在Twitter上看到有很多人在推荐的啊。然后呢，他故事大纲稍微讲一滴一滴就好了。为了这个男主角为了要赢得这个暗恋对象的芳心哦，他就折断了神秘的许愿小物，许下了他的心愿，结果就发生了一连串恐怖哦的事件。但我觉得还是有点过誉了啦，因为有很多网友说呢，这是今年以来呢最恐怖的一部片呢。不过如果从前面算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啦，是没错。但我是想说，好像也没有那么恐怖到这个不行哦。但是我能说的就是哈，这个女主角的演技真的是超级赞的，她的任何一个表情啊，真的有时不时被吓到的感觉就对了。然后星期日我本来想要去云林的，但是呢后来下雨，我就没有出门了，就偷懒待在家。不过呢这个周末假期呢，其实还蛮内心压力蛮大的，最主要是因为我看到翠上呢，就是有一些文章哦，冲击蛮大，就是有一个日本的粉丝，他是迷一个韩团啊，然后迷其中的一个人哦，但是那个明星呢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直播的时候呢好像有影射他哦，就他就受到了网络霸凌哦，就他叫做 Mina 哦，然后就是受到了网络霸凌，然后就自杀过世，然后他还直播了那个片段。看了那个片段真的觉得很恐怖也很沉重。其实呢网络霸凌真的很可怕哦，已经夺去很多人的这个生命了。因为有时候呢你受到一句批评哦，你有时候都会心情不好一整天了，更何况是铺天盖地这样子哦，就是一直攻击一直攻击一直攻击，在当下呢真的可以理解到他的那种内心的绝望啊。但是呢人生真的是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要是他能够先关掉网络一阵子，然后呢就是暂时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不要打开网络，是不是就会好一点呢？因为还是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哦，因为看到那个片段真的觉得很伤心啊，很伤心啊。所以呢这个人生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哦，这个1925安心专线哦，有时候讲出来，有时候找到支持的感觉，也许当下就不会做这样子让人家遗憾的事情了。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这个江厚任公开了女友哦，网络基本上一面倒呢，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浪了哈。所以呢，这个假期呢，我就是看到这个新闻呢，就一直在追这些新闻，然后还追了一个实境秀，叫做《哈利的绝配情人》哦。因为那个哈利呢，他好像是以前也是那种从那种实境秀出来的，然后就是
他的那个游戏人间呐、啊，就是玩就是常常有一些那种很短暂的恋情就对了。所以呢，他现在终于决定要安定下来，要找一个老婆了。然后这个节目呢，就是有20位美女哦，都要来当他的老婆，然后他从中选一位来看可不可以结婚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也蛮好笑的。然后就是我是说，应该是男生的一个那个梦想吧，男生都很希望说能够遇到那种什么，就是自己可以这样子好多选择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蔡玲说呢，我的周休假期做了回家一找大姐染了头发，心情也是相当愉悦啊，还到了处口龙隐寺参拜哦，找济公师傅染了头发，让心情变好很多哦。哇，应该是染得很漂亮对不对哈。然后呢，两个小孙子也来陪伴哦，周日一家人一起去梅岭吃午餐，回家就先打包成品哦，继续追剧休息这样子哦，也是很充实的度过两天哦。Christine 呢，他说周休假期一样在家来追剧。Apple 线呢，他说这个周末呢没有特别出门，在家补眠，把前一周上班没有睡饱的补回来。今天的暖心话语是累了就允许自己喘口气吧，生活不需要每分每秒都全力以赴，偶尔停下来看个风景，睡个好觉，也是一种这个蓄力的方式。哎，很好很好，对对对，那我不主持了。帮我把樱桃拿进来，我来吃樱桃。不是啦，不是，你就不用每一分每一秒都全力以赴啊、哦，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该主持还是要主持哦。耿杰呢，他说这个大家上班上课愉快哦，然后呢听歌帮盖大楼，星期六拿新的这个器具来冲咖啡，昨天试吃文旦，还有昨天中午的午餐呢，吃了炒饭、虾仁、肉丝，还有玉米蛋、洋葱等等，重点是用猪油炒的，所以呢非常的够味道哦，非常的香。好，明轩呢是说这个礼拜六跟朋友逛一中街，发现了一间很复古的饮料店，今天换中部演习，大家要记得乖乖的躲室内哦。好的，没错没错没错哈，这个下午2:30到3:00哦，而且呢在中部地区这次是第一次实施那个手机也会降速啦哈，所以呢手机可能也没办法用，但是固网是不受影响的。郑小美是说呢，今天选一律师，但少了一副眼镜，少了精明能干的样子。昨天又煮了父亲节大餐，哇哦，好丰盛，好丰盛哦！看了肚子又饿了哈。王云说呢，周六父亲节去小七当迁徙志工，帮人家量腰围血压，觉得相当有意义。父亲节我们没有庆祝大餐，多年来的经验，这种节日餐厅肯定是忙到爆。我们有一次吃牛排哦，2小时都还没有上，结果上来以后呢，牛排还在冒烟哦，是冷冻还没有退冰的那种烟，不是热乎乎那种烟，哇，太夸张了啦。从此呢，我们就不是提前就是延后，所以今年呢会预定9月5号哦，要来去吃大餐。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咯，继续呢来送上的是黄美珍的歌曲《花样》。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福邓福如，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相当经典的华语歌曲，来自于黄莺莺的《留不住的故事》。那黄莺莺呢，也在这个2016年呢，荣获第27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也是华语歌坛的这个传奇天后哦。那这首作品是在1986年推出的，是当年呢这个电影《玫瑰的故事》的一个主题曲，也蝉联呢电台票选排行榜多个礼拜的冠军。那《玫瑰的故事》这部电影是由张曼玉还有周润发以及张坚庭来主演啊，那是改编自这个亦舒的同名小说，在讲黄玫瑰呢这个女主角，她历经了多段的这个感情哦情伤，然后走过这个她的人生的一个故事。在2024年的时候呢，中国也有把它再次呢改编成这个电视剧，是由刘亦菲来主演。好，这个小时最后呢来送上的是这个经典的天团哦 Westernlife 西城男孩他们的歌曲。这首歌呢在2001年也登上了英国的单曲榜的冠军哦，收录在他们的第三张专辑 World of Our Own 当中哦，那歌名叫做 Queen of My Heart。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2: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1: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2: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3: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2: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4: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2: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5: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6: 找三牛汽车借款。
5: 手续呢？
6: 简单免单。
5: 利息呢？
6: 合法无问题。
5: 安尼，找三牛汽车借款就对啦。
7: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命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好，听到的是 One Direction 的歌曲哦，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时间是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大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哦。中国云南呢，最近也出现了一只野象哦，它在经过充电站的时候，不小心就被这个充电线给绊住脚了。身边的象群同伴呢，看到了以后呢，就直接哦推倒整座的这个充电箱哦。画面曝光以后呢，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根据这个中国的媒体的综合报道哦，这起事件呢是发生在8月6号的晚上，云南普洱是有一群野象呢，正在悠哉悠哉的在道路周边在面闲晃晃来晃去。其中呢，一只大象呢，在经过这个电动车的充电站的时候，它脚步呢不小心就被充电枪的缆线给缠住了。没有想到它的同伴呢看到了啊，发现说，哎，这个一只大象受困了。另外一只大象呢，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哦，直接用它强而有力的象鼻将整座充电箱奋力推倒，就帮他呢同伴甩开这个缆线而脱困了。事后呢，涉事的电动车的充电窗的品牌客服人员就回应表示哦，这座充电设备的损毁非常的严重，修复呢预估要大概20多天的时间才可以修复完毕，材料费还有维修费用呢合计大约是20000元人民币哦，大约是台币9.5万元左右。当地的村民也透露呢，这个区域其实每年都会有野象群到访，平常呢都有专职的巡象员会进行全程的跟踪还有动态的监测。而目击的民众也表示，事发当时呢，他正好在充电站内进行维修工作，看到一群野象群靠近哦，赶快躲进车内，并且将车灯熄灭来避免惊扰到他们。象群在现场停留大约30分钟就离去了。事后检查发现充电箱的缆线受损，还有那整座的那个什么充电站呢，都那个设备也被推倒了哈。目前呢，象群是离开了那个区域了，所以呢，当地的政府部门也在持续监测这些象群的最新动向。那这一段呢，大象互相救援的

惊险画面曝光之后呢，也引发了大量的网友来朝圣哦。大家都说，哎，这个大象啊，动物之间哦，其实也是蛮聪明的，他们也是会帮助同伴的。也有人说呢，真的是很顽皮的小家伙哈、哦。然后也有人说呢，这个憨厚的大象看了让人家也蛮心疼的。只不过呢，那个充电站的客服或是那个公司就比较倒霉了，因为没可以求偿的人。如果是人弄坏了，还可以跟那个弄坏的人求偿。那现在大象弄坏了也没办法求偿啊，只能自己默默吸收了啊。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今天的留言啊。甄先丽呢，她说本来父亲节要带爸爸去吃号称全台最强的台东的贵族擦家吃牛排哦，结果爸爸说不用那么早订，殊不知一个月前就已经满了啦，只好去吃他们旗下的迷你店哦，其实还蛮失望的。然后昨天回到台南才发现哦，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在台南地面上搭火车了耶。哦，哎，哦，哦，好的，哎，最后一句为什么有点看不太懂啊？静静妹呢，她说星期六我和朋友晚上去吃烧烤庆生哦，我和朋友都是狮子座，当月的寿星，也替朋友补过生日，吃完又去买知名的咖啡回来喝，星期天晚上再和朋友去附近用餐，分享星期六晚上去吃烧烤美食的照片，这两天都是吃吃喝喝，平安度过了两天哦。哇哦，看起来不错呢哈，对，是很丰盛的哦。朱梅呢，她说周休也是忙碌普渡的前置作业，也例行性的做身体检查，分享爆开的花哦，真的很漂亮，看花就是有好心情啦。没错没错没错，谢谢你的照片的分享。对，照片还是拍不出那种大自然的那种就是灵动的感觉，对不对？有时候真的到了现场去呢，哦，那种心情的愉悦，闻到那种空气更是开心哦。不过看到照片也很开心啦，就是这个爆开来的花哦。宜萱呢说，星期六早上呢跟男友去巴黎修车，中午回士林吃临江牛肉面哦，晚上跟男友家人到中和我家牛排旗舰店聚餐，吃完去逛好事多哦，礼拜日睡到自然醒，洗衣打扫房间，包装礼物寄给朋友，傍晚到士林夜市买男友的生日礼物，过完了相当充实的假日哦。所以这个男朋友是也是狮子座是不是啊？狮子座的啊。淑芬呢，她说今天选的是律师，我不出门，放假都在家，然后分享假日的晚餐哦，也是很丰盛，也是很丰盛耶。哇，这么多道菜哦，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吃晚餐应该很开心的。乌慧尔说呢，因为台风外围哦，星期六下午风雨有加码的感觉，星期日中午过后风雨有比较小了，就打算来去冲洗阳台，此时呢发现两只蜜蜂在阳台巡逻，居然发现了蜜蜂在阳台逃生降落架上筑了一个小小小小的窝，二话不说赶紧跟蜜蜂决斗，然后把蜂窝给移除哦。哇，他们可能也是要来避风吧哦，要那个蜜蜂避台风这样子的 感觉哦。好，再来是这个维恩告呢，他说这个礼拜六和老婆也是有去看爱你至死不渝哦，可能呢当时期待太高了，看完后也没有到很恐怖的感觉，只不过有几幕呢真的有被吓到，比如说呢男友和他朋友沙拉车上那一段哦，真的是整个被吓到了哦。对，那段还蛮血腥的、哦、对了，这个公主现在有团购哦，就是那个电影里面的哦，这么快是不是啊？那个商人的脑筋动这么快啊、哦？他说现在有团购一愿流哦，你要不要买一个来许一个愿哦？我怕，我怕，我怕，我怕愿望实现，我怕愿望实现啊，也太恐怖了。那个许愿一定要这个想得很清楚，如果那个真的有那么灵的话，对不对？要想得很清楚哦，以免发生这个副作用哦。张布可呢，他说很庆幸礼拜六没什么下雨，还可以去溪头呢陪侄子玩了一天，不过礼拜日基本上都下了一整天的雨哦，所以呢在家耍废也不错。诶，对对对，有时候下雨天在家睡个觉也是很舒服的啊。好，我们来听蓝心湄的三心二意。我也可以

0: 关心你的生活，陪伴你的左右，空中的好朋友，城市广播网。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2: Here we go！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非常好。接下来，请眼踢进捷运，走路不看路，低头45度，换手拿手机，左手右手，左手右手 ，Very good。接下来最重要的伸展操。甩甩手，耸耸肩，转转头，看远方，舒缓5分钟，休息10分钟。
3: 三C时代最夯运动，只要技巧，放下就会不酸不累。
4: 城市广播网 FM92.9，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今年呢，他在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的票房大卖之下，也再创了事业高峰哦。那就是旅日巨星翁倩玉，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主题曲之一哦，叫做《时间之歌》。那翁倩玉呢，她也迎接出道60周年，将在8月29、30号会在 TICC 举办阳光班的60周年演唱会《时间之歌》的一个这个表演哦。好，继续呢，要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歌曲《其实都没有》。

0: 装我很痛。
1: 好，时间是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提前解封台股呢，关禁闭新制10号正式上路，现行人在处置期间的个股呢将直接适用，包含了和生堂、大量、台盛科、爱普、诚信、联友、立山、卫华科、泰宗，共9档个股呢处置期提前在7号结束，那今天起呢恢复正常交易，有望大幅提高流动性，避免想卖却卖不掉。台股关禁闭新制上路，加上了美国上周五公布7月非农就业数据因远低于预期，美股四大指数呢全面收红，台指期夜盘一度大涨将近千点，收在45,033点，中场上涨了736点，涨幅呢1.66%，也让投资人对台股后续的表现有所期待。中央社的消息，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了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今天下午2:30到3点，中部地区呢，苗栗县还有这个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呢将会实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提醒，演练期间呢，如果有重要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来办理，并且预先完成重要资料的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等作业，以免受到影响。 NCC 也提醒民众应该为离线情境提前做好准备，像是截图或是下载避难资讯及地图等等。中央社的报道，知情人士表示，2016年度国防预算同样采北约标准，预期会突破 GPD 3%。国防部主管部分加上特别预算、非营业特种基金、退辅会还有海巡署等预算，整体达新台币大约1.1兆元。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1兆元。相关特别预算包括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的韧性特别条例及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行政院今年6月送出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则尚未经立法院审议通过。 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日本长崎市9号举行原爆81周年和平纪念典礼，包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内多名政要还有各国的使节都出席与会。我国驻日代表呢李义阳虽然受邀出席，但席次呢却被安排在各国外交使节团区域之外，引发了外交待遇的争议。李义阳认为哦，长崎市政府没有给予台湾适当的待遇，有损台湾的国格和尊严，因此和两名公使呢一同缺席。对此呢，长崎市政府则回应，台湾席次跟去年相同，安排在海外席，强调并没有刻意降低台湾代表层级的意图。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澎湖县湖西乡尖山村发生了一对夫妻接连生育13名子女，母亲却卷款离家8个月，父亲也不闻不问，导致才刚成年的兄姐被迫外出工作照顾呢其余未成年的8名弟妹。8名未成年的孩童疑似遭到父母的弃养，靠成年的兄姐来打工抚养，挤在4平的隔间，成为这个小孩养小孩的景象。屋内的环境也是脏乱哦，惨不忍睹，引发了社会震惊。昨天晚上则传出呢，孩童的母亲已经回家，并且在家门口张贴了亲笔的告示，感谢社会大众关心，他很爱孩子，请外界还给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3: 好听广告 ，Action！
4: 生活情报网。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三不五时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 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刷脆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蹦米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哦。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西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0: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哎，小时候哈，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蹦米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0: 最高兴了。
1: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哈，
0: 然后捂着耳朵，
1: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
0: 是。
1: 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
0: 米香，
1: 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哈，
0: 传统
1: 小点心嘿。
0: 以前哦，是我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1: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哈，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蹦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蹦嘛哈，
0: 对，
1: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他现在是用黑米去蹦啊。
0: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哦，所以说现在有这些慢性病人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
1: 嗯，
0: 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哎，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
1: 嗯，
0: 对不对？那将整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
1: 嗯，
0: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
1: 嗯、哼哼哼，
0: 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1: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0: 对，
1: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哦、
0: 真的不同。传统哈、哦，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蹦的嘛。
1: 对哦。
0: 啊，咱今麦欧米是咱用欧米，啊，咧欧米咱搁得要用好的，咱正咱啊流水可以欧米落做。
1: 就是西周的嘛，
0: 哦、
1: 西周盛产黑米。
0: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1: 哦。
0: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
1: 嗯。
0: 一般咱就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1: 哎，对对对对。
0: 啊，咱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1: 哦、
0: 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没卡透，崩起来米卡不会顶裂吧？
1: 嗯哼。
0: 传统的假米汤哦，咱假米汤那个假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硬物。哎、
1: 嗯，
0: 假咱这做都无这个问题，咱那个米心没吹卡透嘛。等于未盖甜，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讲卖食伤甜，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拢麦芽，我你
1: 那
0: 贵
1: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呢。
0: 贵豆的诶，贵豆的米，你帮就是偌济卖价就向偌济。
1: 对对对。
0: 但是咱今卖人，我相信足侪人拢知。
1: 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啊。
0: 你就知讲，咱这做的秘方真正无共。
1: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0: 蒸过的，
1: 蒸过，然后让它的米芯可以比较透一点，
0: 透一点，
1: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0: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1: 哦，
0: 这一点才是才能、哦、
1: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0: 非常好啊，又可以抗氧化，嗯、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
1: 嗯，
0: 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1: 放下去，
0: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1: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0: 所以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1: 是
0: 让你吃的有意义。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吃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
0: 原味的。
1: 原味的，原味
0: 加南瓜籽，
1: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0: 对，
1: 哇、wow, ！
0: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
1: 欸欸。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欸，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呀、啊。
0: 所以
1: 它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0: 对，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秘方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1: 嗯，对呀、啊。
0: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秘方，我们不能添加物，
1: 嗯，
0: 袂使加防腐这色素膨料，
1: 嗯哼，
0: 咱就是传统的欧米。你看， 主持人刚刚一敲的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米果，
1: 真的很脆耶、欸，
0: 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没嚼嚼嚼嚼卡，所以都不用多、哦、但是你吃起来因为吃的越顺、嗯、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欸、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一袋给你吃个吃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1: 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啦，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齁，那隔天真的就软掉、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欸，
0: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
1: 嗯，
0: 啊，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秘方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吸收芳料，所以讲传统秘方因为是纯蜜。
1: 嗯，
0: 啊，纯的蜜哦，在空气间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啊，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的，和咱对来讲哎。用这新鲜的包装起来，你看你吃起来都脆脆的，
1: 很好吃哎、欸哦，
0: 真的很好吃，
1: 嗯、好香哦，
0: 一口接一口，
1: 真的。
0: 但这是全素的，
1: 嗯，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吃起来，安尼跟着吃，那跟我
1: 哇，比饼干还要好吃呢。
0: 哎呀，早顿买晒吃，下午茶买晒吃。哇，明天是要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1: 真的真的
0: 吃没负担的。
1: 嗯，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啊、哦，为什么会想要又做这个口味？
0: 哦、这是哈、哦，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吃到咱的原味的料哈，伊讲嗯啊，我会较咸咸的无啦，咸一点的
1: 哦，
0: 啊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薄盐海苔
1: 是哎、欸，海苔也很受欢迎哎、欸。
0: 薄盐海苔、嗯，这个海苔哦，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啊，人讲咸咸咸咸，未盖丁，还个咸咸咸咸，你吃起来真的更刷嘴。
1: 好，所以我们这次呢的这个组合，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0: 300，
1: 300哈、哦，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0: 物价都很高，讲实在，我们
1: 真材实料。
0: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嗯，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1: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哈，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才两包嘛，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0: 对，
1: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0: 已经含运了啦，哈，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
1: 嗯？
0: 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一。优惠为1080，
1: 好，1080给大家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压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0: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跑到这块，我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持人一直提到说，哎、欸，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1: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0: 那个不够，
1: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哈，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0: 我知道，所以说哈，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其实精彩是这样，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边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1: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 对？大家好吃以后会还会再买、
0: 哎，
1: 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币子啦，
0: 是
1: 杯酒啦哈。
0: 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们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5包。
5: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1: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5: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好。
0: 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薄盐海苔48嘛、嗯，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1: 哦呼呼呼呼，1080带回去5包哦，就是2包原味，还有那个薄盐海苔2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1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0: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一给你。你来假的后一定要分享，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1: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哦、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0: 假如咱的 OV 胖，没有咱这听友，让咱大家探情
5: 赚几冬啊，好咱欢喜几落工哦。这是哦，啊，希望大家听友会记哩，吃咱的米帮咱特价哦。
1: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929。0800-600-9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博园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是五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赶快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5: 好，谢谢大家，
1: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嘴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溪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脆。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
2: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6: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好，听到的是张韶涵所演唱的《梦里花》。那这首歌呢，据说副歌的旋律呢也是蛮奇妙的，就是有一次呢，他在睡梦当中好像听见有人在耳边呢哼着这个副歌的旋律，所以他醒来之后呢，赶紧就用这个录音笔把它录下来哦，然后后来就交由这个制作人呢完整来谱曲，把它编完整的歌曲。那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他对唱歌的那份初心还有坚持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是在80年代末期的作品哦，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艾阿密的这个迈阿密的传奇三人组合 Exposé 破落合唱团呢，在1987年拿到 Billboard 冠军的歌曲，歌名叫做 Seasons Change。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抢抢抢！
2: 买买买！
1: 叮来叮来！嗖嗖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3: AI 助攻青年就业。台中市政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八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旭东机械及宏光实业等7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深呼吸。吐气，好，下课，谢谢大家。
5: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4: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5: 樱桃？
4: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5: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4: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6: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的，那我们今天礼拜一哦，就是那个 Happy Monday， 可以分享的周休假期，或者是有什么开心快乐的事情，小小的事情让你心情好啊。还有就是呢，你的这个手艺很不错的话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哦。淑静呢，他贴了一个梗图哦，我就跟我的兄弟说，哎，兄弟，我们手机一定要买三星的。兄弟说，安枕，三星会给你报名牌你。我说不是啦，上次情人节我带女友去 motel 庆祝一下，一开门她手机就自动连上 WiFi， 我还在打给柜台问那个密码呢。兄弟说，哦，难怪我上次去新开的摩铁一样，我女友直接在房间拍照打卡，我还在那边输密码输个老半天呢。我们女友都这样自动连线了，已经自动连上 WiFi 了，所以手机一定要买三星的哦。哎，这个我一开始我想说这好笑点在哪里哦，我看老半天啊，这两位仁兄呢，你们头上是不是也泛了微微的绿光呢？期待着一个幸运，一个成绩，多么奇妙的机遇，翻越过千面山顶，横彩彩白云，绿光在哪里？哦，手机真的很先进哦，自动连上 WiFi 了啊！啊，郑县令呢？他说，刚刚忘了说明一下，台南铁路地下化年底前通车哦，到。

天哪，还有那个什么，反正他每一样都讲就对了啦。我真的觉得算了算了算了，不吃了不吃了，就这样哦。莹莹呢，他说兼选是行政客服，然后呢这周末庆祝父亲节，在家整理玫瑰花还有肉肉植物们，然后也有吃个父亲节蛋糕哦，漂亮漂亮。彭子文说呢，这个周休我们总算找出了吵了三个多月的噪音来源到底是什么，虽然对方呢是不承认因缘是来自于他们家哦，我也选择不揭穿哦，是因为心疼照顾者的辛苦，那已经请大楼的管理阶层去处理了。哎，对对对，说真的哦，我们现在如果说在外面住房子啊，或者是你买房子啊，最重要的真的是就是遇到那种没什么事情发生的邻居了，对吧？没事就是好事，要是有那种噪音的来源呢，或是什么漏水的那种问题啊，真的是有够你烦心了，然后又要处理后续很多滴滴答答的东西，真的是也是很怎么样，很内耗，对不对？也是很心累的。小美小美呢，她说周末兄弟姐妹帮爸爸过父亲节，席开两桌，开心满怀。礼拜天下雨，所以在家当宅女。霞飞哥说呢，六日例行去庙里帮忙，还有净滩。星期日因为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哦，白沙豚风雨交加，无法净滩，转往庙里继续帮忙哦。哎，你说这个白海豚、白沙豚，就是那个气象署资深的那个预报员有没有？吴婉华就在报的时候，把白海豚报成白沙豚呢、啊。不过他自己也马上立马也是这个道歉啊，就口误口误啊。也有点像哦，白海豚白沙豚哦，真的是很容易就会念错。 Kelly Lai 呢，他说期待礼拜一的来临，可以听公主的声音，很开心。没有过父亲节，因为爸爸已经过世了，所以待在家里呢看陆剧。秀荣呢，他说礼拜六到大姑家庆祝父亲节，一群小朋友在玩打水仗， Oh my god， 打水仗玩得不亦乐乎哦，不想离开，到了晚上十点才各自离开哦。感恩有大姑还有他的媳妇完成了美食佳肴，有他们一起这个相聚真的很幸福哦。哇，打水仗这个根本就是我们小朋友小时候玩的啊，所以这个小朋友真的有水啊，就玩得很开心哦。林以娟呢，他说这个周末除了和孩子为爸爸庆祝祝爸爸节快乐之外呢，在家里面追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追的，然后追自己喜欢的男女主角，旧剧重看也有不同的心境还有趣味。没错没错，有时候我也是有点像现在新剧的选择这么多，每次打开看没多久就又想要关掉了，不然就是睡着了。有时候都觉得看旧的还比较好看，因为旧的可能你已经知道大概的剧情了，然后有一些旧的也是你喜欢的，你知道这剧是很好看的，所以就不用浪费时间看前面那些要进入剧情的那一段哦。郑玲呢，他说每年不管是父母亲的生日还是父亲节母亲节，通常吃的都是我来安排的，我下厨或餐厅吃饭，而红包礼物则是由妹妹还有妹夫安排，弟弟呢也会看安排吃饭或送礼哦。自从过世之后，我们就帮妈妈过生日母亲节父亲节，今年就安排在归仁一街有名的鹅肉小吃店来吃父亲节大餐，也说好接下来一月份妈妈的生日由我下厨来庆祝哦。好的好的，不错不错，赞赞赞。我觉得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吃好吃的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了啦。张小琪呢，他说昨天和家人一起聚餐，好吃的酥炸鸭肉质超嫩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美食。Rich Lee 呢，他说要分享脆的笑话了。阿明问说，张总，我的薪资单是不是弄错了？张总反问说，哪里错了呢？阿明说，当初面试的时候不是说3到4万吗？怎么薪资单只有3000多？张总解释，当初公司承诺是3到4万，不是3万到4万哦，是3块到4万块。喂，这个公司也太糟了吧，太糟了吧，赶快去检举他哦。啊，福美呢，他说上个礼拜去宜兰太平山3日游，假日又庆祝父亲节，还回娘家陪老妈，过了很充实的假期。
娟娟说呢，星期六老公载我去曾文水库搭船游水库哦，那边的生态也很丰富，风景也很美，看到很多老鹰哦，哦，好像不错哦，嗯，很好很好，我先把它记在小本本啊。义君呢，他说周一的暖心话语是从这个清晨就要开始努力，一点一滴的累积，迎来成功的喜悦，也继续追陆剧哦。

然后呢，这个台南天气阴天，可能会下雷阵雨吧。好，郑郑呢，他说星期六早上临时带女儿去看眼科，想说早两个小时去排现场挂号的名额，结果一到诊所就看到呢，门口外面的等候顺位早就被一些阿丧用物品占位子，之后他们就不见人影了。我个人觉得说现场挂号应该是要人在现场排队才对，不过这样子真的是很失公平啦。后来眼看呢现场位子已满，就直接走人了。于是和女儿一起去吃美味早餐，缓和一下情绪。晚上也有买蛋糕帮公公庆祝父亲节啊。星期日有发现呢，家里面养的这个印尼的黑鸡又生了一批小鸡，真的很够追呢。中午也煮了咖喱，美味又可口哦。天气热就简单吃，分享美味的咖喱，还有印尼黑鸡生了小鸡。父亲节当然要几张跟可爱又慈祥的公公来合照哦。有有有，我有看你们的照片，公公看起来也是那个慈眉善目的，都笑眯眯的脸呢，看起来就很好相处哦。哇，那个咖喱看起来也真的很好吃哦。谢谢你的照片分享哦。麒麟说呢，星期天在家看一部电影《东京计程车》，是木村拓哉演的哈，叙述一个呢85岁的老婆婆处理完名下财产之后，要前往安养院的路程。而在他的计程车司机木村拓哉呢饰演，两个人在计程车分享这一生的历程，沿路可以看到东京的风景，还有名胜古迹都蛮好看的，但结局有一点点的遗憾。哦，谢谢你的分享哦。正好呢，他说周休假期上礼拜六姐夫有来我们家过父亲节，虽然没有练球，但是呢大家聚聚也是很充实的。雷克斯龙呢，他说父亲节想要来点清淡的料理，简单吃，营养又健康哦。哦，看起来就是那个诶，非常的健康餐的感觉，有虾，有那个玉米笋哦，有芭辣哦，有番茄哦，还有杏鲍菇，还有那个秋葵哦。赞赞赞，清爽又健康。方舟呢，他说今天选武客服，而且也蛮像玲玲在操作笔电的模样，他也是大学老师，这阵子有不少校长交接的仪式，玲玲接到了邀请要去台东的关山工商来观礼，有这样的机会呢，当然是拖着我一起去知本来泡温泉哦。到了知本呢，听当地的旅游达人介绍，在温泉区几乎没有餐厅，需要的话都是自己带便当的，难得见到大家难得见到一家大头目餐厅哦，门口是用一只猪作为吉祥物，我去比了一个猪的创世纪手势哦。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哦。那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派伟俊的歌曲《隔着荧幕想念你》。

0: 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1: Topic
0: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欧米胖
4: 创新的古早味，欧米胖好吃又健康。
5: 欧米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6: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5: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8: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9: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8: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0: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0: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0: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这个是电影呢《车顶上的玄天上帝》的主题曲哦，也是传达了记忆还有思念的一首歌曲，是法兰黛乐团的主唱法兰所演唱的《住在我灵魂里》。那他后来也有推出个人的音乐作品，还有一些电影配乐等等哦，就是以这个电影呢《亲爱的房客》有拿过第57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吴克群的《住在心里面》。

0: 好的，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CNN 的报道，全球最强大的太阳望远镜拍下呢，到现在为止呢，解析度最高的太阳可见的表面的影像。科学家呢，首次在太阳上直接观测到大量的微小涡旋。研究人员认为哦，这项发现呢，可能可以解释太阳磁场为什么会扭曲缠绕，并且累积能量，进一步协助了解太阳闪焰等等的活动是如何形成的。美国国家太阳天文台上周是在科学期刊《自然》当中来发表这项研究的成果，团队利用呢位在夏威夷茂宜岛的井上健太阳望远镜，观察了太阳黑子附近的磁场活跃的区域，拍下了太阳可见表面光球前所未有的一些细节。华盛顿邮报呢就报道，太阳的表面并不是固体，而是温度呢大约是华氏10000度，大约是摄氏5500度哦，持续沸腾流动的一个高温的电浆。那研究团队呢公布的影片显示，高温电浆呢形成的涡旋不断的起伏，就好像锅中的沸水的气泡一样。高温电浆会从太阳表面下方向上移动到较冷的区域，冷却后呢再向下沉呢回到太阳的内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哦，当相邻的电浆是以不同速度来流动的时候，就可能形成这些微小的涡旋。这种现象呢，称为克尔文亥姆霍兹不稳定性。科学家呢，过去从这个理论模型推测，太阳光球可能具备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条件哦。如今呢，不仅首次直接观察到，还发现这些涡旋呢，广泛分布在太阳的表面。科学家长期认为，太阳磁力线呢彼此扭曲缠绕后会累积磁能，一旦变得不稳定呢，能量就可能突然释放，形成太阳闪焰或是日冕物质抛射。但磁力线呢最初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扭转呢，一直都没有明确答案。这次观测到的微小涡旋呢，可能就是其中一项关键的机制。研究人员认为呢，这些涡旋会出现在磁场区域的边缘，带动磁场彼此扭转缠绕，同时也像一具具小型的引擎，在太阳表面产生传输还有释放能量。这项发现呢，也可能为另外一项太阳的谜团提供了一些线索。为什么太阳外层的大气日冕的一个温度呢，远高于表面？研究团队就认为呢，这些涡旋能够把大规模的电浆流拆解成更小尺度的运动，使能量呢一路传递到微小尺度之后，以热的形式来释放。研究人员指出，厘清这些微小的活动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太阳闪焰等等的大型活动。当这类呢太阳活动朝向地球发生的时候，释出的粒子可能就会干扰到卫星、电网还有通讯基础设施。未来要持续观测，也有望协助科学家进一步呢掌握大型的太阳闪焰还有太阳风暴形成的机制。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张信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3: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4: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5: 第一次出国旅行，
6: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7: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8: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9: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思瑄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1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好的，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王云呢，他说我本身也是拿三星手机，但是我也要打电话问柜台密码哦。朱梅说呢，公主的绿光呢唱得好标准哦，拍拍手。好的，谢谢谢谢。好，刚刚那个真的有那个绿光照顶的感觉哦。Johnny Wu 呢，他说这个礼拜六因为父亲节，自己去跟老婆庆祝哦，吃烧肉，儿子也有传讯息来祝福我，这样就觉得很够了。浩俊呢，他说星期六父亲节带女儿去电影院看动画哦，就是这个蜡笔小新，也是女儿第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非常的开心。之后也去捐血中心来捐血哦，我捐血，女儿吃饼干喝果汁，也度过了充实又愉快的一天。陈轩呢，他说玄武客服行政，因为挂了耳饰，感觉好像要面对人，又不是太严肃的工作。上周六呢，和久未见面的朋友聚餐，选择地点的时候是还蛮有趣的，因为我是在北彰化，他在南彰化，所以呢去两地的中间点哦，约在西湖吃了平价的牛排之后，还去逛了西湖糖厂，买了一些台糖冰棒，还有特色的月明冰哦。然后黄色部分是生蛋黄啊，原来之前呢新测打上什么生蛋黄的冰哦，真的就是真的，哈哈哈。然后他说呢，配料有这个花生还有葡萄干，但是我舌头很钝哦，吃不出冰淇淋到底是什么口味，看起来好像有什么香草的吗？然后还是鲜奶的。周日呢是吃父亲节聚餐，也是吃牛排，本来天气不太好，稍微飘雨哦，刚入座没多久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啊、又很刚好吃饱出来雨就停了哦。你这个运气很好啊 ，lucky lucky 啊 ！True Man 说呢，最近网络上最常出现周末最强大的短剧呢，就是周小涵饰演的秋香哦，讲迄个袂令邓的台语啦，看到都快要笑死了。烧鸡讲成消鸡哦，馒头讲成马岛哦。哎，我也开始质疑自己的台语发音是不是错了，加上周小涵真的很可爱，无辜又漂亮的脸。近日看周末最强大频率最大就是他的秋香不轮转台语啊，笑到可以获得解压的节目就对了。世宗呢，他说也要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个礼拜，星期六日呢一样在上班哦，星期四放假跟老婆提前去祝父亲节，庆祝父亲节也吃了火锅，现在的父亲节好像孩子都忘记了哦，有点感叹的感觉。哎，这个世代真的变了啊！因为我在Trail上面就有人贴说呢，他就提醒孩子说，可不可以父亲节到了跟我说句祝福嘛？孩子竟然直接回他脏话，真的是看到养那么大的孩子变成这样，也是心里蛮痛的。然后也有看到呢，有小孩就祝福爸爸，然后也是贴了爱心的图，但是他爸爸竟然回他说，你这样子没有温度。他心里也是很受伤哦，就觉得说我也是那个诚心的来祝福你啊，那但又被那个被他爸这样念啊、哦。好的，那也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喽。继续来送上的是王心凌的歌曲《心电心》。

好，这个是来自于瑞典的歌手 Robin 和 Zara Larsson 他们第二次合作的歌曲，在今年度推出的 Talk to Me Zara。 好，接下来送上的是 Blackpink 的成员呢 Jenny 她的最新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那首歌也是唱那种恋人未满的一种暧昧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 Less Than a Lover。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陈威权哦，之前创作给杨丞琳来演唱，后来呢陈威权在推出自己的这个专辑的时候呢也拿回来重新来诠释，听到的是陈威权所演唱的《我们都傻》。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哇，这首歌的歌名呢也是要祝福所有的人的哦，希望大家都健康快乐，来送上品冠的健康快乐，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总？
2: 找三洋汽车借款。
1: 手续呢？
2: 简单免谈。
1: 利息呢？
2: 合法无问题。
1: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3: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民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4: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5: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6: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7: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
0: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8月10号啊，是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08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的节目了哈。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一的节目呢，今天中午哈，我们来听一下手机社群风。在这个呢，大家手机不离身哦，大家都是利用社群来联络感情的这个年代当中呢，跟手机或者是跟社群相关的歌曲呢，真的也是蛮多的哈。只要是歌名里面有出现什么手机，有出现什么讯号，那或者是呢网络的部分哦，社群的部分，什么已读不回、不读不回哈等等相关的歌呢，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的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A 开头的歌手啊，他们就是来自于美国的乡村天团 Lady A 怀旧女郎合唱团。

怀旧女郎合唱团这首单曲叫做 Need You Now，将乡村跟流行音乐做一个完美的结合，也打造出了2000年千禧世代之后呢最令人瞩目的新声响。怀旧女郎合唱团呢，他们缔造了全球超过了千万张以上的专辑销售，同时也拥有超过了1200万张数位单曲的卖座记录。他们替流行乡村乐坛呢写下了全新的一页，同时呢也让美国的传统草根音乐再次要上了国际舞台，享受众人注视的一个目光。今天彼得特别来推荐到的是他们在2019年所发行的专辑作品当中的歌，来听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 Crazy Love。

在2020年的时候呢，美国明尼苏达州有一位非裔的男子弗洛伊德啊，遭到白人的警察呢压颈致死的事件震惊了全球，那也引爆了全美国民众的一个怒火，纷纷响应这种反种族歧视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那由于呢原本怀旧女郎 Lady Antebellum、他们担心他们的团员 Antebellum 这个单字呢让人联想到美国内战牵涉到一个黑奴的时期嘛，所以呢他们在2020年当年也宣布将他们的队名呢改为 Lady A、但是中文的翻译呢还是一样、叫做怀旧女郎俱乐部。那么再来呢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2019年 Ocean 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What If I Never Get Over You。

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 YouTube、 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陈思涵，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今天西安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彼得持续来跟大家分享的英文字母 M 开头的音乐人呢，他可以算是史上最年轻的百大 DJ 的冠军得主，他的名字叫做 Martin

这首歌呢，邀请到了白人的饶舌奇迹 Michael Moore， 还有 Fall Out Boy 打倒男孩合唱团的主唱 Patrick 一起来献声合作的单曲，叫做 Summer Days。 那么 Martin Garrix 呢，有着超高的颜值，这个独占电音界，让他因此有着国民老公的称号。他不仅人长得帅，神级的混音技巧，再加上创作的才情，更令粉丝是为之倾倒。年仅20岁呢，他就荣登了百大 DJ 排行榜的冠军，成为了史上最年轻获奖的 DJ， 更霸气的蝉联连续两年的冠军。同时呢 Facebook 啦 IG 啦 Twitter 啦，更是加起来拥有超过4000万粉丝的一个关注的一个追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么继续呢，彼得持续要为您选播到的是一首新歌，这是来自于 Martin Garrix 在最近呢邀请到红发艾德一起来合作的单曲 Repeat It。

0: 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1: 我喜欢听音乐，
2: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0: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3: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啊，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5: 你听他在那裡說啦，他最愛做的就是在家裡睡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也做很多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0: 哦，你都听哪一台？
5: 他都听城市广播网啦，黏条条呢。
0: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耶。
6: 我的城市，我的歌，
7: 我的城市，我的歌。
8: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0: 事。
1: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孙燕姿哦所演唱的《风衣》。那么彼得在这边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哦，待会在2点半到3点钟之间呢，中部的县市呢要进行防空演练哦。那今年的防空演练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在于时间的调整。往常呢都是1点半到2点哦，今年改到2点半到3点。再来呢还有人车避难跟网路降速哦。那一起民众呢要立即停止各类的活动跟营业，同时要进入到防空避难设施地下室或者是有坚固建筑物的室内来避难。那网路降速的部分呢是今年的首度举办哦，影响的范围包含了影音串流、视讯通话、照片传送、行动支付跟云端服务等等哦。不过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跟室内固定的网络哦，也就是 WiFi 仍然是可以正常的使用的哦。所以请中部的听众朋友2点半到3点钟哦这段时间呢，网络的部分呢可能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哦。继续来送上的是周蕙所带来的经典好歌《替身》，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6: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5: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6: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5: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6: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V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5: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好，在张宇的这首《爱情条约》之后呢，时间也来到了中午的12:56哦。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李心洁的《拜拜》。虽然歌曲当中唱着拜拜哦，但是我们的节目呢还没有要跟大家说再见哦。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手机社群风，任何跟手机、任何跟社群哦相关的歌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八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页，找到今天8月10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Let's race。
4: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5: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4: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7: AI 助攻青年就业，台中市政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8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旭东机械及宏光实业等7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9: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10: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就叫做是手机讯号或者是社群风哦。任何跟手机啊相关的歌曲呢，社群相关的歌哦、LINE 相关的歌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点播互动帮大佬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8月10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先抛砖引玉，来送上的是这位来自于加拿大的甜心歌手 Carly Rae Jepsen 呢，他所演唱的成名之作，歌名就叫做 Call Me Maybe。

好，今天呢之所以会跟大家做到这个主题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待会在2:30到3:00之间呢，中部的七县市哦，包含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要来进行防空演习哦。那今年呢，首度会进行到的就是行动网络降速这件事情。那降速呢，可能大家听到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焦虑哦。那不是完全的断网哦，只是速度会明显的降低。所以呢 ，NCC 那边也建议大家哦，减少非必要的上网，改用固定网路哦 ，WiFi 哦等等的。那如果要用一些线上交易平台的一些支付哦，也请避开2:30到3:00这段期间哦。讲的是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所以待会就是2:30，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待在室内。然后网路的部分呢，尽量用 WiFi 哦。

好，今天呢是郭涵涵的生日哈，说终于轮到你了，等了好久哈。话说今年能够顺利的点到歌吗？可以的话呢，想要点播 Lady Gaga 跟碧昂斯合作这首 Telephone。那这首歌曲呢，送给今天的寿星郭涵涵，祝福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礼拜一的节目，礼拜一的空中在线上拿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任何跟手机、任何跟社群啊、任何跟 LINE 啊、软体等等通讯软体的歌呢，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IV 后呢也说听歌帮盖贝尔，贝尔也是哦。然后呢，欧俊成5566的爱情漫游，吕雅轩感谢你的听歌帮盖哈、哦，刘晴雨说卢广仲的秋吉亚，蔡依林的电话皇后，跟葛仲山跟安心雅的自拍，还有 Pet Shop Boys 的 On Social Media 哦，哎 ，Social Media 社群网路刚好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啦。那么礼拜一的中午呢，我们的子题的部分哦，如果可以的话呢，也烦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浮出水面哈、哦，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的午餐。无论你是过去式、进行式，或者是未来式哈、哦，就是已经吃饱了，正在吃啊，还计划待会要吃什么午餐的话呢，都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8月10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分享了。詹志杰也是听歌帮盖哦 ，Jane 郑秀文的讯号，还有蔡诗芸，他有唱过对不起，现在收不到哦，讲的就是讯号这件事情。Apple Share 一锅盔，陈宏源还有谢晋峰，感谢大家的听歌帮盖大楼。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1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一的线上呢，在空中我们来听一下哈，任何跟手机、任何跟讯号、任何跟社群相关的歌曲哦，都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待会在2点半之后呢，2点半到3点之间呢，中部呢会有防空演习。那今年呢比较特别的是，网络会降速哈，这个网络降速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由于也是第一次来进行哦，所以大家呢心目当中应该都是一个问号。像彼得呢自己是5G 的讯号哈，那好像一个月，的月租费，可能600-700块吧，然后送你32G 这样子，那用完了之后就会降速。那那个时候的降速呢，彼得是觉得正常使用都没有问题。那待会2点半到3点的降速会降到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线上收听？不知道，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觉得听节目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找到一个有 WiFi 的地方，准备来线上收听了哈。洪逸晴呢也是喜欢听黄以琳的《恰利麦歌卡》，小吴呢想要点特修斯的《讯号无法传送》。待会呢在2点30分之后，如果有降速的话呢，可能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陈明德呢说王菲的打错了哦，这个打错电话这件事情。还有蔡墨轩呢想要点周杰伦的《暗号》。这个阶段呢，先来收听哦，这个是大家呢都非常喜欢、点播率很高的一首歌哦，《恰利麦歌卡》。

以琳姐这首单曲就叫做《恰里麦格卡》。Joe Chen 呢说蓝心湄跟拖拉库的你的电话哦，刚才呢已经有播了一个比较新的版本，希望你有听到王孝祖、郑秀文演唱的那一首《讯号》呢，是在2000年发行的作品，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小吴说李佳欢的《拉黑我吧》哦，这个拉黑网络用词哦，可以哦。那洪艺晴呢说你也喜欢听黄以琳的那一首《恰里麦格卡》，有哦，咱都有榜啊哈、哦。Luna Xu 说杨乃文的《未接来电》，以及娃娃罗呢想要点的是蔡依林的《电话黄》。然后，希啦，在我们的线上的礼拜一的空中，任何跟电话、任何跟手机、任何跟讯号、任何跟社群相关的歌曲、哦、都有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其实呢，随着大家使用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手机也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物件之一、哦、相关的歌真的也是蛮多的，欢迎大家继续的浮出水面来加一，浮出水面来点歌，浮出水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看到故乡的阿嬷，伊讲伊讲，伊无爱手机啊，伊只想要伫巷仔口。

因为待会中部地区两点半到三点之间的演习呢，是第一次会有网络降速的状态哦，所以呢，彼得在空中也会有比较多的提醒，政府那边呢也会有比较多的提醒哦。像交通通勤呢，大众运输是正常的营运，但是云端车票哦，即时叫车系统可能会变慢哦。那消费付款的话呢，扫码付款哦，手机网购、线上点餐也会运迟啊、也会逾时，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医疗的服务呢是不中断的，但是呢，网络挂号哦，或者是线上资料调阅也会变慢。那金融工作的部分呢，手机下单、外汇文件上传跟云端同步系统呢比较容易受到影响。那 ATM 跟交通号志呢是属于那个专网、哦、所以呢是可以正常的运作。那家庭联络、哦、包含了图片、哦、影音、语音档或者是视讯通话可能会失败，那简讯跟打电话呢基本的通话是可以的、哦、所以呢一样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中部地区的七县市两点半到三点网路的连线会受到影响，但是 WiFi 则是不受到影响，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如果有临时有非常重要的需求，赶快去找一个有 WiFi 的地方哦。

好，光良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手机留言》。那于中立呢，希望两点半不要断网哦，因为要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你都是用线上收听的方式，是不是？那可能要找一个有 WiFi 的地方哦。王云加盖打错了哈、哦，这个是王菲的歌曲。蔡琳也要点海明威的《你的承诺》哈、哦，后面有唱到别再联络。我们还是以歌名哦，这样子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得出来，跟手机跟讯号有关的歌曲为主。陈英健呢，在线上也是听歌，办个大楼 J 五。周杰伦的浪漫手机以及刘安修也要听掐力麦克卡难度要有榜哦。

好，礼拜一的中午，也希望呢，今天在线上哈、哦，有机会突破到500大楼以上，目前是来到了324左右哈、哦，所以呢，这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有没有啊、哦？请大家呢继续帮彼得留言一下哈、哦。吴志祥，感谢你的听歌，是 Sandy Chen， 感谢你的帮盖。每家彩色演出公司呢，说欢迎大家来我家用 WiFi 哈、哦。但是2点半到3点之间是中部啦，不是台南啊，台南没差啦。

礼拜一的节目呢，还有另外一个任务哦，就是要募集大家的午餐哦。讲到今天的午餐，听众朋友，您已经吃了吗？已经吃了什么呢？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的粉丝专页这边来留言了。陈明德呢，一样吃的是公司提供的卤鸡腿的便当 ，Christine She 加追叫。罗琳礼拜天哦，有带妈妈去吃火锅，是不是哦？老好吃啊！吃火锅呢，真的也是蛮适合的哦，特别特别有气氛。亚曼诺在家里吃水果拼盘跟牛角面包，还有茶叶蛋跟美式咖啡。王云今天吃的是小七的凉面。周安静呢吃的是干面跟菜头汤。然后呢，刘好俊说刚刚有吃锅烧鸡丝面。Jen Jen 香酥鸡丁便当。九券呢午餐吃的是素食的自助餐，还有水蜜桃哦。今嘛假黑的追彼得登丢席，对不？郭涵涵自己随便煮的哈、哦，有贡丸，有蛤蜊，有小白菜跟肉片，哇，看起来是非常的美味。吕雅轩中午公司有提供便当，今天吃的是卤排便当啊。

好，申杰说今天中午吃的是烤乳猪配小米酒，你是在部落里面吗？金命说查理麦克卡那首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过了哦。小吴说黄义达的专属密码 WiFi 是输要密码的哦，就像全联的密码一律是8888888，真的还假的哦？这个难怪彼得嫂每次去全联，因为是在地下室，网络收不到哦。他每次都说为什么你的 WiFi，你的全联有那个全联的 WiFi， 那他都找不到那个 WiFi 的密码哦，真的是8888888，是不是？台中的小赖哦，赖吃的是卤排跟霸鸡辣哦，跟你的老爹台中的 Andy 哦一起在吃便当当中。你是跟爸爸一起在工作吗？呆焦住哦，你说反正台中待会不能送货哦，买个麦当劳在车上慢慢吃，可以吹冷气，还可以听广播，对不对？ Liu Ki Chen 今天休假一天，刚刚跑去吃库拉寿司。那赖昌今天吃的是秋刀鱼便当，王孝祖百元的排骨便当，哇，现在百元的排骨便当已经算是平价了哦。郭浩俊今天吃的是烤鸭便当，不要饭六样菜加鸭肉哦，只要80块。金命说吃的是关田区的全红土鸡城，哇，中午吃土鸡城很不错哎。

0: 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Hello， 我是安心雅。
1: 好，中午的1:40，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今天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那么，互动点播的听歌时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段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来留言，赶快浮出水面来加一哦，代表着你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好吗？嘎噜嘎噜哦，中午吃的是虾仁炒饭跟三个小笼包，赖胖胖、邱风泽跟黄伟进的断讯哦。那今天的午餐呢，吃的是麦当劳，在线上的听歌帮盖蔡守文，感谢你的留言，还有刘青荣大哥、听歌帮盖大柔、Darren 也是哦 ，Seven Home 这位听众朋友呢提到的是魔力红的。Payphone 也是说跟电话相关的歌曲。再来呢，这个阶段我们来听到的是严艺格跟831的阿蒲随即来合作，就单曲叫做满格。手机呢，如果讯号不是满格，会觉得蛮焦虑的，对不对？

好，感谢欧虎的听歌帮盖，潘少侠也是哈。何光说卢广仲的《丘吉亚》这首歌呢，在上个阶段我们也是有播掉了。欧俊麟 Lady Gaga 的 Telephone 哈也是有播。Jimmy Wang 感谢你的留言。黄振宇午休外出吃饭哦，刚好听到彼得熟悉的声音，这种感觉真好哦。这个点播正义的心情里面有唱到呢，想象你打电话给我，真的会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也感谢你哦，欢迎。这个随时呢还是三不五时回来看看大家啦，好不好？张春茂大哥呢听歌感送货当中 Easy Chen 也说刘德华的 I Miss You、哦、里面有唱到 ICQ 也是一个在MSN 之前的一个通讯软体、哦、对不对？郑成功呢说叶启田有唱过电话，以及张健呢说刘德华的 I Miss You， 以及范晓萱的数字恋爱、哦、等等，都在今天的点播 file 当中。除了讯号没有满格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焦虑之外，如果你的手机维持的是一个低电量，没有达到 60% 以上，是不是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焦虑呢？

0: 可是阿妈的天亮。
1: 好，这首歌呢，听到的是吕世轩哈、演唱的歌曲，叫做《低电量》。那听众朋友呢，最近如果还没有帮彼得按赞、按追踪，然后现在有在听节目的，真的要按一下哦，因为最近我们的粉专呢，可能又会举办活动哦。接下来呢，有可能有机会要来送给大家礼券哦，这个超商的礼券哦，好康大放送的机会又来了哈、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还没有帮彼得的粉专按赞、按追踪的话呢，麻烦请再帮我按一下哦。好，曾群海今天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哈、郭韩寒今天的寿星也来帮冲个400哦，现在呢，真的400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呢，来到了378，而互动点播的歌曲呢，也进入到最后两首歌的时间，所以卡紧嘞，卡紧嘞哦，这个请大家呢，手边有空哦，彼得真的一直在强调，手边有空哦，如果您在忙，不要紧，如果您在开车当中，不要紧哦，专心开车，注意眼前的车前状况呢，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有空的听众朋友再来帮彼得加盖一下，谢文琪也来打个卡哈、感谢你。然后呢，谢耿杰也帮盖伟楼，田美金也是。然后郭伟说戴爱玲的泪格哦，这个泪格呢，真的也是蛮让人觉得焦虑的一件事情哦。封神榜今天休假呢，午餐吃的是自助餐。Judy Chen 好、这位听众朋友呢，午餐还没有吃，所以呢，也可以来听听看大家的答案哦，给待会呢自己的一个午餐当做一个参考。Kitty Lin 还有赖郭浩俊都是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的朋友。

0: 你抓来。
1: 现在手机呢，除了通话跟上网的功能之外呢，照相的功能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不对？葛仲珊跟安心雅的合作，这首歌叫做《自拍》。陈文文呢说阿黛尔的 Hello 哦，这个讲电话一定要先 Hello 一下嘛，对不对？林婷的帮盖，许廷照的帮盖，我都有看到了。还有郭晓燕，感谢你。蓝俊杰说热狗跟艾怡良的怨偶哦，这个歌词里面有提到手机，是不是？王珍丽呢也提到的是陈零九的已读不回。那周倩呢说蓝心湄跟拖拉库的你的电话。刘月琴，感谢你的帮盖哈。苏建荣压线408楼。张仁杰哦，这个是新加入的朋友啊，欢迎你哦，欢迎你哦，这个尽量的给他挥手自嗨没问题啊。大楼数来到了405楼 ，SHE 的 Ring Ring Ring。

陈义宏来压个尾楼哦，你说不知道太好运还是怎样，发生了两起车祸，左脚还没有好换右脚哦，这个来留言可以来转个运哦，那个也代表着你接下来会一切顺顺顺啦哦，所有的不开心不顺利都留在这一起车祸当中好不好，早日康复哦。洪建文说周杰伦的浪漫手机刚才已经有播掉了哦，当 Tommy Core 感谢你的留言。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好，来自于呢最近有在台北跟高雄举办演出的 A-Pink、这首单曲叫做 No No No。 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这首歌来送上的是 BTS 的新歌、叫做 Normal。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礼拜一，笑一笑，笑了，一起来空中相守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

0: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日星期一下午2:30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6: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7: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6: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7: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6: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7: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天的唱跳歌手，大家呢近期比较印象深刻应该是 Billy 姐，对不对？其实呢欧阳菲菲她也是很强的，热力十足的。刚刚听到歌曲是 Disco Queen， 时间是下午的2:10。接着呢稍微要来提醒一下，因为呢这个今年2026年哦，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第一次有纳入了大规模的行动网路降速的演练。这台湾呢分两个区哦，就是中部跟北部。那么呢今天开始是在中部地区哦，待会2:30开始，一直会进行到3:00，也就是呢30分钟。演练的地方，中部地区包含了有台中市、苗栗县、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和嘉义市哦。这个呢，并不是说好演练的那个行动这个网络呢，只是一个降速，没有全面的断网，像是语音通话、简讯跟。

点钟中部地区要来实施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哦，这方面呢就是提前的来请大家做好准备了。这次测试呢，这个中部跟北部，那么中部是今天，北部地方呢是8月13号，同样的时间呢也是下午的2:30到3:00。

Black 的歌曲 Little Star， 下午的2:27了，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想要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929，南部是971。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第二次注意一下这个毒油案的一个延烧哦，像这个其中呢，国营事业台糖哦，因为知情而不报，引发了这个相当大的一个争议哦。那台糖呢也已经表示了，今年下半年度停购外购粗油，全数呢都是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哦。那如果呢未来就食安法呢就是要来修法修订的话，已经如果确认定有明确遵循依据的话，将会配合办理的。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得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了，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咯，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了，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3: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2: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3: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
2: 哦。
3: 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2: 啊，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也好。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3: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是不是又脆又甜？
2: 好吃呢，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了，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3: 对，
2: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3: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3: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2: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3: 对，就说
2: 然后这个
3: 他是说
2: 好尴尬，
3: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他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就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2: 也是好心。
3: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派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一定为大家挑选 A++等级的
2: ，A++等级，
3: 也就是9到9.5肉，然后每一颗外表呢，它的皮都是富有弹性的，
2: 对，
3: 果肉很结实，然后呢，它的梗也是算很新鲜的哦。然后再来，你看新鲜的梗跟它分离的时候会有这种，好像
2: 一个
3: 对。好像开香槟的这种声音这样子哦，然后呢，我们试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它的声音不一样，因为好吃的樱桃，它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哦。
2: 哇塞，我们今天这么快就进入试吃阶段了。
3: 没错，因为已经忍不住了。
2: 我其实我刚刚又有点分心，因为一大盒樱桃摆在我这边，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3: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2: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3: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2/3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rou 嘛，对不对？
2: 怎么差这么多？这个 rou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
3: 对？
2: 对
3: 对，
2: 真的是11.5，对
3: 对。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rou，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一放就差很多了。
2: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3: 一个是小朋友，
2: 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3: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好，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 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啦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2: 再吃一口哇，
3: 很好吃，而且很多
2: 汁，好 juicy 哦。有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3: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2: 是，
3: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2: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就是吃起来就很爽脆。
3: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呢、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2: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3: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2: 对，
3: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2: 那个甜的感觉。
3: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2: 特别好。对
3: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哦。
2: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3: 没错，我们经过2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是这样子哦，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哦，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2: 有的人觉得说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3: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3: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然后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吃完。
2: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3: 没有错。
2: 真的好吃。
3: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呢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2: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3: 好，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2: 好，
3: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2: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3: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力多要送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
2: 是，
3: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2: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
3: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啊，
2: 好香
3: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2: 真的
3: 好过分。
2: 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对对对，太好吃了！赶快拨打电话0800-600-929，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哎呦，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九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029，08006000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029，0800600029，电话拨起来。
2: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上路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4: 一找工作快讯，查阅食品征储备现场干部，家福居家式服务类长期照顾服务机构征居家照顾服务员，世新有线电视征水电公务人员，亚洲虎食品征公务助理，义林纪文征装箱人员，林鸿科技征夜班药水化验员，私立麦米罗幼儿园征幼教老师，奈斯企业征高阶主管核心幕僚，佑明开发建设征品管工程人员，环球通讯征夜市手机配件销售员，建通粮食工厂征送货暨现场作业员，正义铁材征17吨大货车司机，深鹤工程征冷冻空调技师，建源营造征挖土机司机，道勤工程顾问征交通规划师。更多理想工作，请上1111中台湾查询。
5: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我们拥抱不忘
1: 长。在我印象当中呢，讲到这个白海豚这个台风，我真的是长达两个礼拜耶，印象当中真的好久好久，在这个北部地方真的受其影响，就是有风有雨，影响到了父亲节的一个庆祝，心意最是重要。不过呢，我今天早上看到新闻消息说，这西北太平洋恐怕会有四台共舞，已经三台共存的状况之下，有一点点夸张，现在是四台共舞。原先的三台呢，包含了呢常常念到的白海豚，还有昌鸿跟琵鹭哦。那今天看到呢，可能热带低压最快今天或礼拜二，就是明天，有机会发展成第十七号台风，命名呢叫做南卡。所幸呢，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2: 下你冷漠的双眼，
1: 但最近呢水气偏多，天气呢不是那么的稳定，要请大家还是多加的注意天气上的一个变化，携带雨具来备用吧。参考的高温呢，南部3233，中部以北东部34到36度，真的没有下雨的时候好闷热哦，走没两步就算是在家里头小小的活动都整个冒汗耶，飙汗，粒粒皆辛苦。请大家记得防晒，多喝水，预防中暑跟热伤害哟。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That's
1: right。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期待已久的第11届移民金人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热烈登场。只要你是在台中合法工作、就学的外国人或新住民，不论流行、民谣或家乡歌，都欢迎来挑战。个人或组队都可以，限额40组。活动将在9月13号礼拜天下午1点在台中公园闪亮登场，总奖金高达69800元，冠军还能抱走15000元大奖。现在报名并全程参赛，更有机会获得早鸟200元商品卡。心动不如行动，快上网搜寻移民金人，或拨打专线04-3506-7888，分机4925报名。名额有限，快州朋友一起用音乐跨越国界，站上舞台，唱出你的金人力量吧。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Hey， yo yo yo， hey yo， finally， the brand new Eddie， listen， brand new Eddie， you're all you waiting for， 3, 2, 1， get down。

0: 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今天在云南分享期当中，逍遥要来介绍这一本书，它改编呢非常经典的就是卡内基畅销励志经典《人性的弱点》，以此为蓝本呢。好，那它就是用比较漫画还有图解的方式来再次的告诉你，怎么样呢可以让自己更加的精进，特别是人际关系这一块。我们会觉得现代人对于人际关系呢看得比较薄比较淡，甚至呢可以比较有所界限，这都是因为有觉知了，对不对？但绝对不可能跟人的互动呢完全的这个断绝连结，对吧？只要有所连结，并不一定都是完完全全都很完美的，你可能会躁动，会有压力，会有争执，会有自卑。而人际关系也不仅仅是在职场上，朋友圈包含了家庭也是吧。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由布克文化所出版，作者是戴尔卡内基，书名叫做《一分钟图解人性的弱点》，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如何赢得友谊与影响他人。人际关系当然我们会讲求效率，或是讲求有营养价值的，好，就把这个范围缩小之余，你还是有得学，好吧。我们来看到这个章节，及时承认错误往往能得到他人的谅解。我记得有一些的互动当中聊到承认错误这件事情呢很难讲，有些人说不出口，有些人呢死不认错，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他错在哪里，说了也没有用，说了也不通。但不管怎么样，知道错误而能够勇敢的去承认，甚至去调整改正，其实都能够得到别人的谅解，甚至是尊敬。好，这里他说呢，停止

汤烤的，说成了心喊不下粥。如果呢他只说错了一次，大家也许还可以原谅他，会觉得说哎，是我就是错听了吗？但是卡内基他连说了两次，好，也因为这样子他收到了很多的信函跟电报，大家呢就质问而且指责他，有的几乎是侮辱他，还有谩骂，你怎么可以依照你的身份，依照这个公开的场合。其中就有一个老太太哦，她因为跟这个小妇人的作者呢是同乡，虽然她后来有移居，但是她对于呢卡内基所犯的这个错误呢觉得尬的不可原谅。后来你知道吗，卡内基呢去他移居的费城特别打了电话给这个老太太，当时的谈话内容是这样子的，他说夫人啊，几个星期前你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是特别的就此事来致电道歉的。而电话里头那个呢是温和的声音，他也想说哎，到底是怎么了，哪一位呢，很抱歉我听不出来您是谁。卡内基就说哦，我呢是你不太认识的陌生人，我叫卡内基，在几个星期之前呢，因为呢就是在讲了一些事情当中，就是没有办法被宽恕的错误，就是把小妇人的作者奥尔科特女士的生长地点说错了，我因此呢要为这件事情特别向你道歉，而我知道你为了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写信来指正我的错误，因此我要对你表达感谢。因为卡内基的真挚跟真诚，其实呢这位老太太啊，在电话里头反而会觉得不好意思，她说哎，不好意思哦卡内基先生，我在信里、啊、去指正，有可能呢就很粗鲁的对你发了脾气，真的这方面才要请你包涵跟原谅呢。结果这个错误呢让这两个人和好，甚至还变成了好朋友，一个呢愿意接受批评指教，一个愿意温和的谅解，而且呢被真诚的态度所感动。犯错很简单，认错却很难，对不对？但是也许当你知道真的犯了错，给予呢真诚的真挚的道歉，其实这种做法呢往往都会迎来别人由衷的尊重呢。这本书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虽然是这个参考原先的那个励志经典《人性的弱点》为蓝本而去做改变，但是它用的呢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可爱跟直接。为什么？因为它用比较风趣幽默的漫画形式，然后呢把那种有时候说一两次说不太通的一些深奥的道理啊变得比较浅显易懂，可以让你轻松的理解。不仅掌握文字传达的精神意义，还可以看到图表，这么一来好像可以更加的清楚人都是会有弱点缺点的，然后你怎么样去调整，善于去经营呢，就可以再把你想要的人际关系呢再多拿好几分呢。好，这本书呢就推荐给你参考，布克文化所出版，作者是戴尔卡内基，他的书名叫做《一分钟图解人性的弱点》。

0: 求职没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台中市政府8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在太平区行政中心办理征才，邀请特立屋、鹤堤酒店、活生工业、星展工业及立山工业等10家厂商，提供超过300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服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还在烦要读哪吗？
4: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3: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3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2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4: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3: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日，错过真的会哭哦。
5: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6: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7: 骑得很好啊。
6: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8: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
9: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而听完林凡的歌曲《痛痒》，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相约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我们相约的时间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00到5:00，三个小时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接着来看几则消息哦。首先来看到是呢，内政部有公布了这个民国115年7月户口统计资料。我以前呢，就是跟我们家狮子园有聊天，好像一直以来就是我们都会常常呼喊出。就是我们的人口就是2300万，然后想说到底这个起伏是如何呢？好，那么呢，在今天内政部所公布到七月底好为止，好所这个统计的台湾人口数23,350,002人，比起去年同期呢是减少了10万多人了。那相比今年六月份，则是减少了8,563人。另外看其他的这个方面的一个调查，比如说呢，新生儿方面，七月的出生数呢7,906人哦，这个出生率呢大概是4.01%。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33人。在这个县市别来说的话呢，出生率最高的地方是在台东县，其次是云林县、连江县。那另外呢，最低是在基隆市，然后再来呢，次低台南，还有另外一个好次三嘉义县。OK， 这方面还是一样，就是有时候讲出来还是脱口而出，还是蛮实际的，对不对？2300万。好，最近台风很多哈、哦，三个共存，现在有可能变成了四个共舞哦。那讲到这个天灾的时候，如果呢你先订购了一些，比如说交通运输哦，像是这个购买机票，遇到天灾需要改票或者是退票的时候，旅行社业者呢，大概会加收300到500元的作业服务费哦。但呢，虽然有时候旅行业者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条文说明当中都会明白的指出，但你知道在当下，可能消费者的一个心情都会觉得不是那么公平，因为天灾本来就是不可抗力哦，然后又被扣，虽然已经说了，那心情呢还是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好哦。因此呢，也都会想说，是不是在可以争取啊，甚至保障一下消费者权益呢？针对这个部分呢，交通观光署呢有发布了，好，也针对发文给各大旅行业者，如果真的，而且是给予要求哦，遇到天灾等不可抗力事由的，导致旅客可能是需要改票或者是退机票，旅行业者是不可以向旅客收取额外作业服务费用，如果违反的话，将可处以1万到5万元的罚款。好了，我刚刚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常犯一些口误、哦、不管是那个比如说发音咬字没那么的正确，或走音，甚至呢我常会嘻嘻哈哈的说拍谁，就是会有 S 勾出现，有没有或者是东到西到的，真的那时候我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我会觉得微粉 Dears 呢都非常非常的贴心、哦、都会没有说是很严格的、哦、很严厉的批评，甚至会私讯给我，就是稍微的讨论跟这个类似说应该是这样子念，那个发音有时候其实上上下下左左右又不是那么的正确，我都觉得哇好感动哦，至少不会像最近看到那个新闻、啊、就是粉丝啊遭那个网络霸凌而失去了生命，真的觉得天哪，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也觉得太惋惜了。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个，就是因为最近常说的那个白海豚台风，气象预报员呢也是把这个白海豚台风口误变成白沙豚，他自己念完之后呢真的是懊恼一直到现在，非常自责，尤其这个身份哦是这个比较专业的，要让人家信服就是信任的那个气象预报员哦，他就是，然后其实真的这方面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要看你的幸运指数诶。像如果说口误成这个白沙豚，我看那个新闻的报道就说，虽然掀起了热议，而且呢这个当事者也有亲自的留言道歉哦，但很多的网友都送出了暖心的安慰。还有人很可爱的贴心说啊、哦、就是因为白沙豚妈祖有保佑，所以呢台风呢没有酿制成很重大的一个灾害哦。听到这消息我觉得心情很温暖，为什么？难免都会有失误哦。然后
当然要认真的看待，你是必须要先致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卡内基的那个推书，你如果很真挚很真诚的这个致歉的话，其实往往都会迎来谅解，还有呢甚至更大的一个尊重哦。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那个 S 勾乱勾的时候，我就想说尬的，而且我也会懊恼。特别呢我们又是属于这种广播，然后呢对于一些新闻事件你要非常的更加的客观，而且要正确的传递。不过还是呢真的有时候会失误，真的很拍摄。看到这消息我觉得就是觉得大家还是很有暖心的一面哦。那对于那种什么网络霸凌啊等等之类，或什么暴力倾向的部分，我还是希望能够一样也是很理性，然后可以正确的对待，不然的话一条生命真的觉得很伤心很悲情诶。好，那另外讲到白海豚呢，还是一样哦，就像我说的，我印象当中真的两个礼拜都报同一个那个台风的名字，这应该算是我印象当中的一个记录了。然后呢你看它7月20日起，大家也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了。7月27号生成，它一路向西移动，经过了日本冲绳，掠过台湾北部，最后登陆在中国大陆浙江省。你知道它一路哦，完整的路径有超过6000公里，还横跨了这个太平洋，然后也创下了这个从1951年有台风记录以来生成位置最偏东，然后它是这个一路奔来奔袭距离最远登陆中国本土的热带气旋记录，是不是哦？我觉得真的还好妈祖也是有保佑，天佑台湾，不然其他地方像冲绳的这个损失也是不小，冲击也是不小。好，借由这个白海豚，我记得我们家狮子园跟那个天平美也是口误成那个白沙豚，所以那时候开始啊，我每次要看到白海豚台风的时候，我都要再次的确认再三是白海豚，但有时候也没那么的有那个什么，就是有就会也会怕自己会失误，如果真的有失误的话，还是要请我的微分第二次谅解一下。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看几则方面消息，首先来看一下好莱坞的这个喜事哦，也就是蜘蛛人 CP 哦，他们现在呢是最夯的一对夫妻档哦，这个汤姆霍兰德跟这个千代啊，传出呢已经正式完成人生大事了，他们呢很棒，因为因蜘蛛人系列作品结缘，而且从戏里爱到戏外，蜘蛛人真的把女朋友给娶回家了。外国媒体说呢，他们两个人日前在英国萨里郡一处豪华庄园低调的举行婚礼派对，只有邀请双方亲友到场见证，保密程度很高。最主要的是呢，他们都认为毕竟他们都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 OK，然后呢这压力很大哦，没有要刻意的对外隐瞒生活，只希望能够替自己伴侣还有家人留下一块不受外界干扰的私人空间，而且也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幸福快乐，这个界限呢要好好的给呵护住守护住，我觉得这观念是对的。当然知道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也是很开心的，送上了大大的祝福。日本鬼才导演呢萨布佐执导，阮经天主演的这个最新力作《狂妄警探》传出了捷报。狂妄的那个妄字呢，并不是那个什么傲娇的那种妄哈，就是狂妄的那个妄，而它是取那个谐音梗吧，哈，是忘记的忘。好，这部电影呢，它是正式入选了第51届多伦多国际影展的午夜疯狂单元，也在影展期间呢要来举行北美首映哦。你知道吗？这个单元只入选10部片。狂妄警探呢，就是唯一选片委员哦，真的是毫无悬念一致通过的入选片，也成为了多伦多国际影展跟威尼斯影展双料入选的华语片。那这部电影呢要探讨的一个核心情感，然后是导演说呢，他的出发点就在那边想，如果呢一个人失去了条件成见，变得很纯粹之后，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应对反应行动呢，又会涌现出什么样的情感。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故事里头呢，他就让主角是处于好，你知道忘记的忘嘛，处于失去记忆的状态。而呢相比过去合作过的日本演员呢，导演说跟台湾优秀演员合作最大的不同地方，就是他可以感受到台湾优秀演员呢，不管角色分量的这个大小，都非常重视自己角色塑造。比如说他就以这个阮经天来说，他就是花了3个月时间密集的训练柔道，而且花时间跟饰演部下的刑事演员们一起来相处建立关系，然后也彻底的钻研，你知道那个警察嘛，就是那些持枪的一些动作细节，然后他觉得阮经天的表现是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对于这部片很有期待的话呢，期待的是2027年3月会在台湾上映。梁咏琴最近有在追影集《聪明症》吗？她的演出呢也受到大家热烈的讨论，而她也趁势推出了新歌叫做《远距离》啊。据说呢这个歌曲又暗藏了她对老公的表白。怎么说？因为她跟老公结婚将近14年，长期都是因为工作往返不同的城市，很深刻的体会到远距离所带来的思念及情感。以往人家都会说远距离是一个致命伤，有没有？他说呢要如何维持远距离，他说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距离，而是彼此的信任跟用心。梁咏琴说的在新歌当中一些巧妙的安排，然后可能也是这个表白，就是还是非常喜欢，不管是思念的部分还是情感的部分，我们待会可以听到这一首歌《远距离》呢，用电话的拨号声作为开唱，而最后还有一句 Hola，就是暗藏放闪的彩蛋。另外呢大家也会关注到说这一首歌曲是梁咏琪他继歌曲《顺时针》之后，哇，这好久的歌曲了，对，真的很久，他暌违了有21年之久，再次的跟黄韵玲合作，也是希望展现呢这个黄韵玲说就是很清澈纯净的声音来诠释歌曲当中的思念跟牵挂的情感。我们一起就来听这首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

0: Hola。
1: 抢抢抢！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
2: 搜搜的贝贝。
1: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4: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3: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4: 上传影片争夺奖金，8月16日截止收件。
3: 快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或洽04-2266-9888转826。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6: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7: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6: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9: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10: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1: 好，我们待会呢要来互动了。这个互动的话题呢，来绝对的一个分类哦，就是两种人哦。就是男人女人，然后呢活着的跟离开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是文人，还是也不是武人，就是文科脑还是呢理科脑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现实过后我们要来进行互动了。今天的互动呢，聊那种绝对的二分法哦。虽然我已经很不赞成绝对的分法，但有时候玩这个题目呢，必须要这么的绝对，才不会有延伸出一些七七八八的。然后呢，关注一些些的焦点呢，我觉得也还蛮可以去整理出你自己心里头最直觉的一个答案。就像我刚刚说的，以前常常会听到人家说，哎，人有分两种，一个就是男神女神，另外一个就是活着的，好，然后呢还有这个离开的，再来呢还有像是老人或者是小孩，还有我刚刚有这个想到的文人跟武人，但殊不知呢，我们今天聊到的好是文科跟理科，也有常常会这样子被问到吧。我印象当中，尤其是在学生时期的时候，都会说，诶，你文科比较强还是理科比较强，就像我们考试的时候也都会分这个文科跟理科的，对不对？好了，今天下位呢参考的是星座好朋友的图示哦，编辑群就说了来参考一下哦，你也可以对号入座，你也可以不是那么的认同哈，反正就是觉察自己，认识自己比较重要。十二星座都是什么脑呢？牡羊座是理科脑，金牛座文科，双子座文科，巨蟹座文科，狮子座文科，处女座是理科脑，天秤座是文科脑，天蝎、射手、摩羯、水瓶、双鱼，好，就都是理科脑。我看一下十二星座呢，理科脑是比较多的耶。好，那所以呢，我们要来说到的是呢，你到底是文科脑还是理科脑？而我今天在这个准备互动的时候，我就跟我的 AI 也在那边小小的这个问答一下下，诶，你帮我解释一下好，文科脑跟理科脑。当然大部分人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印象，或者是呢去定义，对吧？它多半就是指人在思考、学习跟面对问题的时候，你展现的不同习惯跟偏好。是你的思维影响到你的这个习惯跟偏好度，这个呢不是指你的智力、你的智慧，而是在大脑处理资讯的时候长期的习惯。他怎么说理科脑呢？就是偏向系统化跟逻辑思考，可能喜欢用数字、公式、因果关系来看待事情，然后呢复杂的问题可以拆解，然后比较能够找到标准答案或者是它的这个规律，擅长的呢就是数学、物理、写程式等等，它真的是比较属于严谨，然后整个逻辑要非常的顺畅的一个领域哦。文科脑的部分呢，它就偏向了语言、情感跟故事理解，喜欢用文字、好历史脉络，还有你知道共情共感、感同身受来思考，习惯会从多元的角度看事情，而且呢比较能够包容，不一定是要绝对，比较包容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哦。那擅长的部分呢，就是文学、艺术、沟通表达，还有观察人类行为。两者的差异呢，理科就是一个规律、数据，文科呢感受、意义、沟通的方式，理科要讲求效率跟对错，文科呢就是一些情境理解跟共鸣。好，大部分的认知应该都是没有差太多，对不对？那你今天哦来参考，你是什么脑呢？自认是偏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再来说说你会比较想要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让夏威还有其他 Dios 来知道一下。我当然我自己都把我设定成文科脑，那我那个你看他说的什么数学、数字、写程式、逻辑完全都不行，所以呢自己就这个非常认定我应该就是文科脑。但我有一点点的对不起文科脑的那个群组，为什么？我觉得就算呢就是理解共情共感的部分是真的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但我觉得记忆的部分、文字的部分、表达的部分可能可以印记死背，但很快的又会清空归零。这也就是呢可以记得很快、记得很熟，然后呢就是会保存所有的记忆跟实力，在那当需一用的时候发挥的时候，就直白的讲可能就是考试的时候，然后当发挥完之后呢最大值之后就可以 很轻松干净的归零。这个部分我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应该，还是要把它给一些些的累积下来哦。对，但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就是属于这种可以大量的囤货，然后一下子又可以清空，然后再来下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完完全全的文科脑，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怪。但是呢，情境共鸣理解的一个部分，还有共感的一个部分呢，我是觉得我对我应该是不需要。就是毋庸置疑，好不好？好，那么呢，我是文科脑，会比较想要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呢？在我的部分来说，你知道没有的，多半都是自己想要的，或者是贪图的。我就真的很想要理科脑，我很想要很完整的，用数字、用系统、用逻辑去理清，才能够找到也许是我意料之外的真相跟答案，不是我自以为的答案。但呢，我又觉得如果完完全全的理科少了我比较喜欢的那种温暖的，诶，我没有说理科脑是不温暖的，我是说我自己觉得比较感性诉求那种浪漫的感觉要强一点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还是会想要理科脑但是不要完全的取代文科脑那个部分呢，至少留个 5.5 好不好？好，赢了那 0.5， 我想要那种就是共情共感的那个比例再稍微多留一些些，但事实上我是还蛮想要平衡一些些哦，就是理性一些些，逻辑更多一点，理科脑的。那你呢？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贝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
2: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3: AI 助攻青年就业，台中市政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八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细品精密、旭东机械及宏光实业等7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5: 每年暑假都是血液募集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校园捐血活动暂停，加上民众安排旅游以及天候不稳定，也让血液库存面临了严峻考验。中部地区每天大约需要1800袋血液供应各医疗院所使用，目前各血型都急缺，医疗用血压力持续增加。为了确保临床医疗不中断，台中捐血中心呼吁符合捐血资格的民众踊跃挽袖捐血，以实际行动守护生命，同时也鼓励家长把握暑假，陪伴年满16岁的孩子一起参与公益，从小培养关怀他人的精神。提醒民众捐血前请携带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明文件，并保持充足睡眠，避免空腹，以确保捐血安全和品质。更多的捐血资讯以及固定捐血定点，可到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今天聊一下，你是文科脑还是理科脑？那你有没有比较想要哈？想要偏向于哪一个呢？好，文科脑还是理科脑呢？为什么？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星座好朋友的这个编辑呢，他是把12星座大部分是列为理科脑啊，就是理科脑的占比比较多。但是我自己根据我的这个朋友圈，或是呢我这个理解的一个部分呢，有一两个星座倒是让我哈有点这个意料或错估了。我以为双子座它变化很快，然后模式也切得很快，所以我以为双子座应该是属于理科脑的哈，没有想到呢这个编辑是把它变成文科脑。另外一个我也以为，因为它就是情感层面共情共感的几率比例哦其实也很重，然后它也是属于就是比较优柔寡断型的哈，难以抉择型的那个，就是双鱼座，就比较温顺柔情的。我以为他是文科脑，结果呢编辑呢是把它变成理科脑，很妙吧？不是你以为就绝对是那样，好像打开我们的心野心胸去理解更多的可能性，好也可以呢去小小的翻转一下，有很多事情就是不是你所认定的那样，好给一些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4: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3: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4: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7: 欢迎收听心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晴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8: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9: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10: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1: out，
10: 泡水车
11: out，
10: 调表车
11: out，
1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1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9: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耶，一直很喜欢马念先的放节奏，这首浪漫情歌写一首情歌给我。好了，接下来换个曲风，来送上周雨天这首 Wing Got Me OK， 也找来了他的好友娄俊硕助阵。

We gonna be OK， 来自周雨天以及娄俊硕。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了。那今天的互动主题真的是太有趣了，今天想要怎么懒惰呢？哈哈，我好喜欢这个主题哦，今天可以合理的懒惰哦，因为今天八月十号就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懒惰日，其实每天都可以是一个节日哦。好啦，我就稍微查了一下，因为我今天也是听到一个这个说法，然后去查一下说，到底什么是国际懒惰日哦？那其实是当然不是官方的节，这是一个非官方节日啊。最早呢是回溯到1980年代的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哦。那那时候的居民要为了对抗过度的工业化跟工作压力哦，所以呢就号召一天啊，通常都是在年庆的这个年节的庆典最后一天啦，就号召大家来停下脚步，来合理的享受怠惰哦。所以呢后来就延伸到现在有一些那种 party 啊，可能就是什么把床垫搬到街上之类，或者是睡衣 party。蛮有趣的啦。那其实这个节日的宗旨也不是鼓吹大家说我们就躺平哦，而是呢提醒大家说我们生活压力很大，还是要适度的留白放松哦，不是逃避哦。所以呢今天就放肆的懒惰吧。那你今天想要怎么懒惰呢？看你是想要大吃大喝，还是躺在沙发上当马铃薯，还是说什么赖通通通通都不要看，任何通讯软件通通都不要看，我就是废废废废废哦。好啦，今天都可以合理的懒惰，只有今天哦，你不要说天天都放松，那也不太好哦。那欢迎来留言分享哦，想要分享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太太请放心，我算是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1: 同学，你拜卡哦，别紧张，阿嬷有运动，行一下不要紧啊。
0: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1: 我也 OK。
0: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1: 阿嬷我也可以啦。
2: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3: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4: 我喜欢听音乐。
5: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3: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6: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3: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啊，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7: 你听伊在遐讲啦，伊最爱做的就是在厝里睏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3: 哦，你都听哪一台？
7: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3: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8: 我的城市，我的歌。
9: 我的城市，我的歌。
2: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1: 好的，继续送上这首歌，真的是充满了回忆杀哦。这是张克凡1998年的作品《寂寞轰炸》。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10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金武路往双十路方向，在三民路口这边有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在国道十号自由路出口这边往西沿线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今天凌晨4点多哈，台中有一名网友，他经过了台中市的中清路的时候呢，他忽然就看到了眼前一名女子啊，就坐在电动行李箱上面哈，一路往前疾驶哈。
0: 电动行李箱 ，Oh my god！
1: 这个行李箱可以到几尺哈？对，也让他这个非常傻眼，认为女子根本是在玩命哈，玩命关头坐行李箱。
0: 哎、欸，我那电动行李箱它是可以就是承受得住，就是人一个人成人的重量嘛，真的可以哦。
1: 我在我们家看到，就是也有人在我们大楼中庭，
0: 就是
1: 坐那个电动滑板车，
0: 电动滑板车
1: 那个电动行李箱。对，但是在路上我倒是还没有听过。
0: 那当然是不行啊，因为像什么滑板车，其实那些通通都不行。还有像电动行李箱，我觉得它现在是非常的受限，因为包括机场也是不能使用的，
1: 机场也不能坐啦。
0: 对呀，所以那个警方表示，电动行李箱真的不是可以任意骑乘在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它就是行李箱，它就不是交通工具啊，真的是不理解，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行为哦。所以呢，这位民众的行为已经违法了，所以已经违规了啦哦。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的规定，非属汽车动力机械以及个人行动器具范围之动力载具，还有动力运动休闲器材，又或者是其他相类的动力器具，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者呢，依照这一条，这是可以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禁止行驶或者是使用哦。对，所以就是不行啊，那个什么滑板车那些通通都不行哦。那警方呼吁呢，电动行李箱它主要设计就是要让民众，它就是行李箱，就是让你可能就是移动比较省力一些哦，它就不是一般道路的交通工具。真的请民众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或者是也许他是拍影片或者什么，然后就骑乘在路上，这真的是不行啊，免得是影响到自己还有其他用人的安全，而且有可能会因此受罚哦。
1: 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不要让小朋友坐在行李箱上面嘛，
0: 对、
1: 那我们大人还自己坐在上面溜，
0: 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夹母汤夹母汤，
1: 感觉就很危险。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暑假现在正是澎湖的观光旺季啊、哦。
0: 对对对，
1: 为了维护旅客、乘客、乘车安全，那澎湖监理站持续在各观光地区、机场、港口以及热门景点的周边呢，也加强了这个稽查跟宣导，
0: 对，
1: 也呼吁民众说共同拒绝搭乘非法营业车辆、也就是所谓的白牌车。
0: 白牌车，
1: 对、要支持合法运输服务民众，也保障自身安全跟消费权益哦。
0: 对对对，真的呢，白牌车真的我们也常常在讲，真的不要搭乘，你被抓到好像我忘记乘客有没有事，但是那个驾驶一定会被罚钱啦。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而且这个整个安全都没有保障、
0: 完全没有保障，完全没有保障、
1: 不只是对乘客没保障、其实对司机也没保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自己如果加入白牌车的话、大家要想清楚一下
0: 真的千万不要啦，
1: 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
0: 什么状况，这样
1: 也没有公司来保障。
0: 对对对对 对, 对，真的。对，那监理站表示，这个白牌车呢，依照规定就是不可以违规载客营业哦。那搭乘白牌车，你万一啦发生什么交通事故，有什么伤害哦，什么伤亡的话，理赔是求偿无门，没有人理你哦。这个权益是完全没有办法获得保障哦。
1: 是的。
0: 对，那其实只要是营业的客车，都是有加保乘客险。对，所以呢，请民众搭车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合法营业的小客车，或者是租用游览车，真的千万不要贪图一时的方便就直接搭白牌车，这真的是违规的哦。对，那至于违规营业者呢，除了说会面临公路法的高额罚款，那可以罚司机哦，这range很大哦，就是至少10万起跳，然后甚至到2500万元哦，10万到2500万元的罚款哦，所以司机自己也不要加入白牌车啦，而且也会吊销你的驾照，还有违规车辆的牌照，完全是得不偿失，罚得非常重哦。
1: 对对 对,
0: 对, 对，那这个监理站呢，也是会不定时不定点在违规热 点来进行稽查取缔白牌车，所以呢民众自己也是要拒绝搭乘非法的营业车辆哦。
1: 这个没有需求就没有这个商业模式啦，
0: 对，
1: 所以呢要大家 just say no。
0: 对，你要租车什么租汽车机车都是要选择那个合法经营的业者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说您，开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超速，不恶意逼车，不危险驾驶，才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2: 我是 Iris 赞，
3: 我是哈德赞。
2: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砂石车的危险驾驶哦。因为如果开车，说真的啦，我不管是开什么车，我只要碰到那种大型车，我就会离得远远的哦。尤其是砂石车，因为真的很怕说，万一不小心有什么小擦撞的话，我的车可能就不保了。更何况如果是骑欧多拜哦，骑欧多拜，我看到大型车。真的是养成好习惯，就是离得远远的，
3: 超可怕。
2: 对，超可怕。所以呢，我们这个阶段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砂石车的危险驾驶哦。
3: 没错，你说离得远远的，我觉得光是靠近那个砂石车，这空气
2: 气流，对，真的不行。
3: 有时候是 O N 是黑烟的，超可怕。对，那砂石车因为一旦发生车祸，往往都很严重。
2: 对，
3: 在新北市土城区成林路跟亚洲路口就发生了一起惊悚的事故啊。就有一辆严重超载的大牛砂石车，好，不是蓝宝坚尼，大牛砂石车
2: 大牛砂石车。对，
3: 然后他转弯的时候呢，不慎跟40岁的范姓外籍骑士骑乘的电动车相撞。
2: 哇，
3: 对，然后呢，这个范姓男子当场遭到车轮碾压，头部受到重伤，悲剧就造成了一人丧命了。
2: 对，这个大牛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指不肖业者呢将那个标准的车斗就改装成就是超载的这个车斗，它就是整个就超出它的那个负载。哦，
3: 是这个意思。哦，
2: 超载的量哦，据说啦是可以达到标准斗的3倍以上，我觉得好恐怖。你看砂石车
3: 为了想要多装一点，对，
2: 砂石车本来就已经可以载很多的，对对对，载很多砂石，那他又给他违规改装，然后载成3倍重，你就要想象那个有多可怕哦，真的是非常就是严重影响到车辆的操控跟交通安全哦。
3: 对，
2: 而且呢，砂石车容易发生车祸有好几个因素，那通常然后就是为了增加载重量，所以呢，砂石车可能就会加高那个车斗，然后就超载哦，就是刚说那个大牛哦，结果呢，整个砂石车可能就因为重量大幅的增加，那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之下，其实就很难操控哦。
3: 对，
2: 而且呢，因为砂石车的刹车系统设计是为了正常载重而设计的，其实所有车辆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一旦超载，那刹车系统的功能就会降低，再加上大型车它本来就会有视线死角，那可能就是比较容易发生意外了。
3: 对，那砂石车比较常见的违规行为哈，除了超载之外啊，还有闯红灯啊。超速等等了，
2: 对，
3: 再加上这个砂石车又比一般车辆多了一些危险区域哦，像是呢正后方的危险区域就是砂石车左右车身边线哈，向后延伸到后方来车跟砂石车的安全车距范围之内，
2: 对对
3: 对，那比如说呢，正后方车辆时速60公里，就是6个车身长度啊，在这个车身范围之内的距离都是危险区啊，
2: 对对对，
3: 所以呢要避开哦。
2: 真的真的，还有像是砂石车的后面哦，就是车斗下沿高度大约啦哈，120到130公分左右。对，那你想看机车骑士如果真的是正面撞击的话，120到130公分，其实就是直接撞到你的胸部甚至头部哦。
3: 对。
2: 再加上你看砂石车它本来就是几乎啦，整台车尤其是那个车斗下方都是那种非常厚的那种钢铁结构哦，万一有发生什么意外不幸滑入车底哦，那个真的是伤亡会非常非常的严重啦。
3: 对，没错。所以呢，交通部在砂石车安全管理方案当中早就要求了砂石车业者要装设行车记录器，以防止超速肇事。
2: 对对
3: 对，那如果没有装行车记录器的话呢，就会处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没错。那另外呢，又加重大型车辆无照驾驶的罚款哦。那法规是这样的，就是呢，对于大型车辆的驾驶人，他无照驾驶还有那个就是驾照吊扣期间又开车，又或者呢是以不合格驾照来驾驶大型车辆的话呢，就可以对汽车所有人以及驾驶人哦，就是汽车所有人跟驾驶人都要处罚哦，就是呢会各处新台币40000元以上8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呢会当场禁止驾驶和还会扣留牌照，就是呢要加强大型车辆的行车安全哦。
3: 对，还有哦，就是也规范了使用砂石专用车辆以提升安全。
2: 对对对，
3: 就是如果违反这个或者是变更车厢的话， 像是刚刚讲到了加高或者是加宽车斗，
2: 嗯，
3: 对，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1)条的规定，可以处新台币所有人新台币40,000元以上，
2: 嗯，
3: 然后8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对，
3: 并且当场禁止通行，
2: 嗯，
3: 对，那最后如果汽车装载货物超载的话呢，就会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0,000元的罚款，
2: 对，
3: 另外也会依照超载程度采取分级加重处罚，
2: 嗯，对，
3: 而且没有处罚上限，你再越多罚越重，
2: 再越多罚越重，是没错，就是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对，嗯，就是要来遏制这些违规超载的行为啦，
2: 没错，对，不过其实除了砂石车有一些违规行为之外，重点还是提醒机车骑士哦，其实不只是大型车，不只是砂石车啦，大型车就是也一定都会有视野死角，嗯，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在宣导，你看到大型车就是远离大型车，
3: 没错，珍惜生命，
2: 真的真的，
3: 大型车
2: 看到什么公车、游览车，任何的大型车，你就是离它远一点，就保持安全距离，重要就是自己的安全。
3: 我前两天还，前两天遇到一种车，但是我不知道，我
2: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车，
3: 叫不出那是什么车，
2: 说不出来那是什么名字，
3: 它就是，就是货，很巨大的一台车，然后前面有一根，这样子。
2: 一根
3: 它很巨大，它大概是我车身，就是我车子的顶哈，就是它轮子的那个高度了，就是我从车顶到车顶，
2: 你说它的车轮就是你的车子，
3: 就是，
2: 车身的高度，这样子，
3: 就是，你能看到轮子的上缘，就是跟你的车子的车顶是切齐的。
2: 哇塞，那是，
3: 然后它是非常巨大，而且前面有一根，很像是那一种有没有？就是吊车的底嘛，好像吊车底座，它前面有个很巨大的那个吊臂的那种感觉，往前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超惊悚，
2: 那是坦克车吗？
3: 往旁边偏移。
2: 对，
3: 说哎呀，你不要过来啊！
2: 遇到坦克车还是什么的，好可怕哦！
3: 重点那个时候车流量就很大，那种车也是开不快嘛。
2: 对对对对对，
3: 一直在我的
2: 周遭，就是慢慢开这样。
3: 后来我觉得我就算我终于摆脱它之后，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吧，我就缓缓看到它又逐渐在我旁边，阴魂不散。太可怕了，
2: 这感觉压力好大，哦，
3: 对，我是开车我压力就这么大了，更何况骑
2: 小车，我真的觉得你只要任何大型车真的是离远一点，
3: 对，
2: 千万不要跟在我现在骑在路上，我只要看到那种跟在大型车旁边，我真的就很想去跟他讲说，
3: 因为你那个有的那个真的轮子就比你整个车子的顶
2: 还要高，
3: 还要来得高，
2: 真的都很想跟他讲说你离大型车远一点，你生命安全着想，那个真的是，
3: 对啊对啊，
2: 好了，还是大家就是希望大家都是行车平安哦，
3: 没错，
2: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5: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提出加萨15点和平方案，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同时以色列也要分阶段撤出加萨。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本项提案，也坚持哈马斯必须完全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撤军。内塔尼亚胡强调，所谓解除哈马斯跟武装，指的是重型武器、中轻型武器以及轻兵器在内的所有武器。以色列谈的是真正的解除，而不是虚假的解除。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西北太平洋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18 生成，以每小时22公里速度往北北东方向进行。气象署预估，热带性低气压 TD18 在48小时之内就会减弱为低气压，对台湾没有影响。而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已经有4个热带系统在发展，甚至有3台共舞。除了逐渐远离台湾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第15号台风昌宏往西北往日本本州移动，对台湾没有影响。不过在本周二前后前往日本的民众必须留意交通资讯。以及第16号台风皮鹿已经在昨天生成，目前距离台湾还很遥远，超过2000公里，未来将朝东方到东北方移动，离台湾会更为遥远，预估会在海上自生自灭。国内鸡蛋价格又要面临调涨，台北市蛋商工会最新表示，受到近期高温以及母鸡换羽，加上产能调节因素，鸡蛋产量持续偏低，再加上台风的预期心理带动买气，因此决议本周鸡蛋价格调涨3元，产地价由每台斤36.5元调涨到39.5元，批发价则从46元涨到49元。本次涨价也让蛋价创下近2年新高。蛋农预估，随着新母鸡陆续投入生产，整体供应可能要到9月份才会逐渐回稳。日本长崎日前举办原爆纪念典礼，不过我国驻日代表李义阳指控，长崎市政府把台湾代表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之外，质疑是屈从中国的压力，刻意矮化我国国格跟地位，因此拒绝出席表达抗议。外交部也表示同样遗憾，并改由福冈分处长代表出席。对此我国外交部回应，对于长崎市府受到中国压力使今年的纪念和平仪式对我方安排有欠缺妥当之处，外交部表达遗憾，也严正谴责中国持续以政治手段打压我国的国际参与。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您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3: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2: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3: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4: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上路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6: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锻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8: 当然，南投市点数金机构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7: 有什么优惠吗？
8: 停车充电享10%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9: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8: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0: 强强强，
11: 买买买，
10: 进来进来，搜搜的美门，
12: 包
10: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0: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新台里。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蜜雪和琪的完美和声独立。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声音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的是安心雅跟宋博伟这首甜蜜斗嘴情歌《低头站》。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吼、
1: 哦，一支免钱。
0: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万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你有创意、有自信、敢表现吗？
4: 由南投县政府社劳局主办、城市广播协办的“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热烈开跑！
3: 用你的表情、动作和态度对嘴演出健康宣言，
4: 上传影片。

0: 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 ，FM 城市广播九二点九，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九二点九城市广播，我是黄如君，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地方讯息。为协助市民顺利就业，企业精准寻才，台中市政府劳工局8号在丰原阳明市政大楼举办富士台中就业全工山县地区联合征才活动。这次活动邀集细品精密、台湾美光及力宝乐园等20家优质企业，释出超过1200个优质工作机会，吸引超过500位求职者踊跃参与。现场初步媒合率将近60%，展现出台中市强劲的就业动能。为了让市民洽公更便利，台中市政府整合跨机关资源，在新市政与阳明两大服务中心提供各具特色的一站式多元服务。新市政服务中心聚焦都会区高频需求，阳明服务中心则是因应山城地区特性。两中心并设有户籍誊本、地籍誊本及地籍图核发柜台，让市民就近办理多项业务，免于往返不同机关，享有高效贴心的洽公体验。台中市政府交通局积极推动水南自驾巴士实证运行计划，路线串联水南运转中心与捷运文华高中站，沿线行经中央公园、绿美图以及台中国际会展中心等重要节点。交通局今天表示，目前已完成封闭场域测试、第三方实车验证以及经济部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计划审核，并同步办理消防演练，全面强化车辆运行与紧急应变能力，预计第三季进入开放道路测试，等于秋天民众就可以试乘，带领台中迈向自驾巴士新时代。彰化市一群年轻人去年自费出版《彰化有料100》书籍，造成轰动之后，今年再接再厉，自费出版《彰化有料特辑·矿肉之城》，传授彰化市特有的矿肉绝学，并联手台菜主厨，让矿肉回归半桌菜，开办矿肉饭的专属宴席，希望把矿肉饭推上世界的餐桌。以上新闻由黄如君编辑播报。
3: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啊，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0: 这辆大货车在路口右转时，没看到旁边有一台机车也要右转，大货车往前开，就直接撞上机车，骑士和机车都被卷进大货车的车底。
1: 这一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过马路的行人和机车都变成公车的视野死角，跟着公车一起转弯，公车驾驶也因为疏忽没注意到内轮差，造成事故发生。
2: 大型车辆的驾驶座比较高，车身也比较长，因此有内轮差和视野死角。大型车除了要依照规定装设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外，行驶道路时请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其他人车。而一般民众在开车、骑车还有行走在道路上或是停等红灯时，一定要跟大型车辆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和左右间隔，不要太靠近，避免进入视野死角的区域，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哇，这首歌有没有觉得心情很轻松呢？李雅明这一首放轻松哦，真的是大家真的今天国际懒惰日啊，可以合理的放自己一马，这样让自己轻松一点啊。所以我真的是很想要放松一点，但是其实每天都在放松，哈哈哈，每天都好像就是都会有各种借口想要让自己就是轻松一点这样子哦。适度的懒惰是为了更好的自己，所以就今天啦哈，不管你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就暂时让它就是放慢你的脚步，让自己可以轻松一点哦。那今天想要怎么懒惰呢？我觉得大家的留言也都其实都大同小异，就真的就是很想好好的睡觉放松，然后吃东西，对不对哦？因为我们觉得生活真的是太多压力了哈。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哦。首先是 Christine She 来 say hello， 然后娟娟说：“哇，谢谢 Alex 的分享，终于有理由可以耍废了，所以今天晚上要尽情的、毫无顾忌的、放肆的懒惰吧！嘿，这我支持你，投你一票哦。”他说：“预计吃完饭、洗完澡就会看到卡嫩醉酒，然后很悠闲、优雅的，怀着愉悦的、轻松的心情，然后吃一点零食，开心的追剧。对我觉得我很想应该要吃一些垃圾一点，等一下下班后去买盐酥鸡好了。”好久没有吃盐酥鸡，我大概只有元旦那一天吃了之后，不，跨年那一天吃了之后就再也没吃过。你看我多么的放轻松，对，我要轻松一点哈。好，再来是那个宜轩，他说第一次听到国际懒惰日，哎，真的很想要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一觉。对，我真的很想要，就是睡到饱，睡到一个自然醒，这样不管，就算说早上会起来尿尿一下，然后尿完之后我就继续回去补眠，真的很想有一天，至少有一天是这个样子哦。好，再来是台北明雅，也是想要躺大字型好好的睡一觉哦，一扫周一上班忧郁的情绪。对，最好可以天天躺，不行啊，这种就是偶尔一天就够了。好，再来是中强，他说国际懒惰日，那就不用吃晚餐啦，放弃身材管理，买了一桶吃了心情会愉快的食物，就是500克的巧克力冰淇淋，不知道吃不吃得完。这也是台南板豆的那个概念，是不是？台南板豆不是就是每人 一人一桶那个冰淇淋吗？直接就一桶，不是一小盒，是一桶，是不是？哇，我觉得吃一桶冰淇淋真的很爽耶。但是这种就是缺点，就是吃了几口之后，刚开始真的很爽，但是你满足口腹之欲之后，就开始觉得腻哈，所以可能就是适时的爽一下这样子哦。好，再来是那个苏金倩，他说能坐就不站，能躺就不坐，真的是哦，很多人的宗旨，对不对哈？好，再来是吴小冠，他说只有下午跟晚上比较不忙，可以躺着听城市广播哦，你都躺着听哎，北拜哦哈，可以舒服的听哦，可以舒服的睡觉，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躁动啊，会一直找事情做，做完才会放过自己。哎呀，都不知道今天是懒惰日，早知道就放过自己了，完全躺平不做事。哎呀，真的是早知道。哎，我也是，就是这两天发现，哎，今天是这个国际懒惰日，才想说，哎，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适时的懒惰，偶尔的懒惰一下，真的是可以让自己有点那种放，就是放空这样的。如果有时候平常真的是很紧绷，但是偶尔的真的是适时的懒惰，真的会觉得蛮开心的哦。好，再来是林多福，他说，也是第一次听到国际懒惰日，哎，对，是不是又长知识了，对不对？听节目长知识，对不对？他说我的话应该是下班后回到家，忙完家务之后，手机拿出来玩，哎，不是大家都这样吗？所以呢，多福自己有在注记说，哎呀，这应该是日常了，就会看小说或者是涂色画，哦，就是你除了玩手机之外，另外的休闲就是会看个小说或者是涂色画，对不对？好啦，那希望你今天可以达成你的这个懒惰的目标，好了，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咯。

好的，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继续来分享大家今天想要怎么懒惰呢、哦、首先是连义君，他说会待在家里追剧。对，基本上追剧我会每天追一点，但真的是用很零碎的时间啊。我也是很想说某一天就是睡到自然醒之后，然后就一直追剧追剧追剧，然后都没有人在家，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就是不要思考这样子哦。好，再来是吴福美，他说宜兰太平山旅游，再加上父亲节吃喝玩乐5天，今天不能偷懒。对对对，如果说你已经放纵这么多天了，真的我们还是要赶快回复到正常的管道。就像我去上海这样，就是每年会安排一次，就是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旅游哦。那一回来真的是不行哎，你知道一站上体重机就觉得天哪，我太放纵了，所以还是要恢复正常这样子哈、哦。好，再来是陈正豪，他说体质本来就是吃不胖的，所以不会管自己的身材，会随便买个垃圾食物，然后随便看手机里的动画片，就是整个就呈现一个随便的状态就对了哈、哦。好，再来是周安静，就说哎，今天想要大吃特吃，吃零食，然后吃各种垃圾食物，对不对哦？然后会坐在笔电前，然后追剧看影片，但还是要动一下啦啊！对啦，就是起来尿尿的时候动一下，是不是？好想耍废，对不对哈？好，再来是严明男，他说今天是国际懒惰日，那可以吃饱后再上来留言吗？哎呦，结果等吃饱后就不太想动了，也不想上来留言了。你这是反话吗？你还是上来留言，对不对？你又分享了这个好吃的晚餐，哎呦，好邪恶哦！这有一碗凉面，对不对？然后。看起来是什么小火锅，个人火锅是不是？还有几碗霸寿本，还有甜点，这是豆花吗？看起来是豆花，是不是？还是刨冰？还是然后有那个你那个蘸酱调的看起来很好吃，就是那种有那个辣，然后还有很多的葱哦，看起来是很赞哦哈。好，再来是刘青荣来 say hello， 然后台南家里的小杰他就说：哎呀，什么是国际懒惰日啊？不就是不要工作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吗？就是耍废的意思哦。他说感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30000天左右，还是要好好的把握时间跟机会，好好过好每一天，还有身体健康最重要。对啦，就是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今天 today 齁，给你合理的借口说我今天就耍废，但是就只有这一天哦，你不要说我天天都是国际懒惰日，不是哦，不能这样子哦。我们就是在很该做事情还是要做，但是就是找一天就是好好的放松这样子齁、哦。好，再来是小姐分享今天的中餐跟晚餐，有牛肉卷跟蒜味脆皮鸡块，还有莱姆口味无糖的气泡水。诶，这没卖啊。诶，这个是那个吗？那个美式卖场的吗？它的那个蒜味脆皮鸡我很想要吃吃看。好，再来是蔡琳，她说哎呀，今天好想吹冷气吃火锅边追剧，什么事都不用做，但是没有办法要加班。哎呀，没有办法过国际懒惰节哦。好了，没关系，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找一天啊、哦、今天只是一个国际懒惰日，但是你随时就是找一天当做你自己的国际懒惰日哦。好，那就暂时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哦。来送上这是孙燕姿的懒得去管，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懒得去管，我们就是国际懒惰日，对不对呢？

说，哎呀，还在加班懒不了，那就下班来发懒吧，对不对齁？然后哎，谢甲比，我第一次看到你来留言呢。哦，谢尔比啊，讲错了啦，谢尔比啊，齁 sorry sorry 齁。他说等等下班要去麦当劳用甜心卡买两份冰旋风配蛋卷冰淇淋吃个过瘾。哎，你跟那个你说一大桶冰淇淋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错啦齁。你要两份冰旋风再搭蛋卷冰淇淋，哦，这个吃得很爽哦，而且冰旋风现在口味很多，对不对齁？你就是放肆的，就今天啦，今天就放肆的吃自己很想吃的东西，就放弃身材管理，就今天这样子，然后想吃什么就去买，想喝什么就去买，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好好的追剧睡觉，然后好好的过今天，就是懒惰，国际懒惰日哦。

0: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2: 读书追求 A 加，
3: 防晒要 SPF 50加，
2: 我手拿 iPhone Plus。打 game 订阅 PS Plus，
3: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2: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3: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2: E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4: 大妈妈。
5: 妈妈，哎，你说呢？
6: 把麦台机帮他讲，赞美，哎呀，哎，赞美，赞美。
4: 喂，
7: 喂，
4: 你起床了？
7: 起来了。
4: 你昨天整个晚上去哪里？
8: 弟弟，要不要吃？
9: 哎，你爸找鬼档啊？
10: 找档啊？
11: 阿公再见，阿妈再见，
12: 阿妈再见，阿公再见。
3: 这个有你的世界，因为有人走来走散走开而定义幸福悲伤残酷，你的哭与笑加值着成长，希望你能及时明白断舍离中的道谢道歉道爱道别，一一拼修出人生的岁月静好。城市广播网愿与你同行，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是曾经拿下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近年也是持续深耕台语歌曲哦。那这首《大爱街二巷》就是电视剧《大爱街二巷》的同名主题曲，唱出那种有人惦记着自己的幸福感。那其实真的很多台语歌曲都非常好听，像是旺福为电视剧《俗女养成记二》所创作的歌曲《鸡模呀》，就深刻刻画女性的友情，超好听哦。那节目最后来送上就是旺福的《鸡模呀》，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再见了，拜拜。

0: Party Boy。
1: 我是大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2: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3: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10号，又到周一了，星期一晚上的7点钟，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这个周末假期大家过得如何呢？好像天气不是太稳定，因为秋老虎的关系嘛。上礼拜五才刚介绍完立秋之后，结果礼拜六中部地区打了一个超大的雷，哇，那个雷真的不是开玩笑，把夜空中通通照亮了，所有的小动物，所有的小朋友，所有害怕打雷的人都沉默了，超级可怕。那预计接下来这一周天气也不会太稳定，好，那在周一的前几首歌曲马上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周末办过的演唱会以及即将要办的演唱会，那就是明天8月11号 aespa 要到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了，被誉为是真人版 AI，因为那个长相实在是太无死角了，大家都是这个建模建得非常完整，太厉害了。8月11号在台北大巨蛋 aespa 要来开演唱会了，来听一下他们的新歌，这首新歌也是很嗨，叫做是Switchblade。

这是来自于 S8 的新歌 Switchblade， 蛮神奇的。这个演唱会竟然办在平日，是礼拜二哈、哦，礼拜二，可能是因为看中了歌迷大部分都在放暑假的关系吧，所以平日即是假日啊。而且礼拜二的大巨蛋场租不晓得会不会比较便宜哈、哦，不知道。那明天呢，肯定预计是会嗨翻整个晚上了哈、哦。来自于 S8 的歌曲。再来呢，这个礼拜还有什么活动呢？8月8号跟8月9号的时候，彰化的王宫渔港举办了2026王宫渔火节。那在9号、这个海洋音乐会跟璀璨烟火秀之后，圆满的落幕啦。有道是北贡寮南垦丁中王宫，这个王宫渔火节办到了今天为止呢，也已经是越办越大，越来越盛大了。来听一下压轴之一的911，做你的歌。

因为看到春风发文去洗猫，他家的猫拿去洗澡，就这么生活化。而春风的翠真的非常生活化，他就跟大家报告他一整天的行程哈。包含说他今天要洗猫啊，要打麻将啊，哈，都会跟网友来报告。好，那再来呢，是除了明天有 aespa 的演唱会之外，明天要开卖的演唱会门票是摇滚天团 Maroon 5。 那 Maroon 5呢，第三度的登上了高雄国家体育场，也就是世运主场馆，会在明年1月24号的时候来开唱哦。喜欢 Maroon 5的朋友明天记得要来抢票咯。来听一下阿嬷的配方餐饮涂口红 Payphone。

不半诶。那礼拜六也真的蛮多行程，蛮多活动的，包含像许富凯也开演唱会了，暌违了五年，第二次完成了公蛋，在台北小巨蛋开了这个1510演唱会。出道15年的他，那一个人也是连唱了3小时，超过40首歌，而且换了7套非常时尚的造型啊。那在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呢，就可能也很久没有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了，所以情绪也特别激动，好有落泪了，这样。唱到了亲情当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啊，来听一下这个许富凯这首歌《Give Me a 歌在心》。

连续两首歌曲，小凯徐福凯的《Gimme》歌在心里，以及迷先生的这一首《示爱动物》。这个礼拜六，对，在礼拜六的时候，新北市民广场，也就是新北欢乐耶诞城那一个有一根竹笋的那个广场哈，那要举办2026灯塔郎高校祭哈，灯塔郎高校祭，哎，这个音乐祭非常有特色，这个是一个全体的制服趴，全部的人要穿制服参加的。那题外话，我的制服还留着啊，一直在我的后车厢里面。我总觉得它好像未来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所以我的全套的制服、运动服跟书包，我就把那个以前的制服通通装到书包里面，就觉得哪一天如果我重返17岁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这套衣服拿出来穿，不用买新衣服嘛。不知道诶，它就是对一个青春的美好想象一直舍不得丢。那这个8月15号的2026灯塔郎高校祭哦，有卢广仲、明先生、宇宙人、胖胖团等等的卡司，还有24个学校的原创毕业歌特色的社团展演跟互动市集，感觉很适合城市夜间部去出外景内，可以在那边来一个 open studio， 对不对？下次新北市政府邀约一下了，好吧？好，那再来呢，欸，如果有兴趣朋友，这个礼拜六是真的可以去新北市政府前广场参加一下这个灯塔郎音乐高校音乐季。再来要听到的也是这个礼拜开完演唱会的《落日飞车》。哎，这个歌呢，帮大家选择了是2021年的时候，他 cover 经典歌曲《忘情水》啊，《落日飞车》一直到现在 cover 了很多华语流行歌曲啊，比方说《我是一只鱼》啊，《夏夜晚风》啊，还有这首《忘情水》，来自于《落日飞车》《落日飞车》周一症候群啊，连续两天没有咬字清楚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忘情水》2021年的 cover。

0: 我是蔡依林，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听听。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心墙
2: 好，今天淋雨心墙几乎都是庆生的点播。首先是这位是浪子，来自于云林啊，他说第一次写信给你，想要请你帮我点播一首邓紫棋的《差不多姑娘》，要送给我自己，因为8月10号是我生日，要来点播这首歌曲。另外邀请到的是许慧琳、严文怡、小乐、阿童、伟啊跟鱿鱼，念到的亲友们一起来收听吧。来听一下浪子点播这首《差不多姑娘》，也祝你生日快乐咯。

再来听到第二首的歌曲，来自于台中的样样，好，样样也是第一次提起勇气来点歌，想要点这一首《同花顺》。那要祝福阿令姐跟毛毛姐，要说一句这个生日快乐，也邀请明芬还有小陈、小雅其他认识我的帅哥美女来听歌。听完这首歌，也希望你们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安顺心。来自于样样点播的歌曲。

好，今天第三首的点播，这个是林雨欣强的主题齁，要来写跟给未来的自己这个主题啊。他说呢，想要给未来的自己说，不管还要多久才能够重获自由的自己说，现在不努力，以后就会用更多时间面对自己不想要的生活，不好的过去要尽快忘掉，未来才能活得更亮丽。想要点播一首这首歌，帮你点播备播齁，许多年以后也要邀请南投的慧君跟陆东二二病房所有在收听贵节目的朋友们，来自于文献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曲许多年以后。

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1: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0: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4: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4: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4: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FM92.9。
6: 忘记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8月10号是国际懒惰日哦，没想到连懒惰日都有一个专属的节日要来庆祝哦 ，International Lazy Day 来登场。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讲求高效率、KPI 还有生产力嘛。那这个是没有官方认证的节日，反而是提醒大家说，重新的学会休息。到底国际懒惰日是怎么来的呢？这个 Lazy Day 啊。多年以来呢，最近透过了社群平台跟民间自发性的分享，受到很多国家民众的关注啊。那因为国际懒惰日的存在，就是要鼓励大家忙碌的生活当中放下紧锣密鼓的工作、紧凑的行程，然后让身心获得片刻的喘息。就什么在今天什么都不做也很好，就发呆放空、懒懒耍废一整天，一整年当中就这么一整天而已啊。要提醒大家，我们平常追求工作效率的同时，也要记得好好停下来休息一下嘛，好，休息休息了。所以呢，今天8月10号国际懒惰日，合法留白，耍废无罪。来听一下 Bruno Mars 这首歌曲 The Lazy Song。

留白是有力量的，有时候在某个关键点、某个 moment 或某个区块，什么也不做，反而效果是最强、最大的。比方说，室内设计也会需要让空间有一个留白，可以呼吸的空间嘛。那像我有时候出去教别人主持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其实适时的留白会让你的语言更有重量。哦，我们没有一定要连珠炮这样疯狂的讲下去，中间空个 1.5 秒，眼神看着大家，那个留白其实是有力量的。这个国际懒惰日呢，真正想传达的精神就是留白啊！你看大家赶捷运、赶上班、赶打卡、赶着接小孩、赶着跟朋友吃饭、赶着社交、赶着家庭跟工作，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个保留喘息的空间。所以呢，偶尔放空一下，偷懒一下也没有问题。这个国际懒惰日齁，有一些小方法可以让你稍微放松一下。第一个就是穿睡衣在家里让自己彻底放空齁。第二个就是吃一顿自己最想吃的料理啊齁，像我今天就吃了我很想吃的水饺，这样也算啊。第三，暂时关闭手机通知。第四，好好的睡一场午觉。第五，打造属于自己的放松角落，精神角落，像我家自己也有一个心灵小空间，这个心灵小空间后面都会有很多我很喜欢的东西，像是 CD 啊，我的漫画啊，我的书啊，我的模型，我的公仔，它都在一个小角落的柜子上面，那旁边可能就有一张沙发，地上有个地毯，还有一个立灯，那就是我们的心灵角落。偶尔放松一下，发懒一下无所谓的，尤其在今天也还没结束哦，大概还有五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可以偷懒一下 National Lazy Day， 来听一下阿达这首歌曲《懒》。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妈，你回来了
4: 哦。哦，对啊。
3: 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啊？
4: 啊，就隔壁的阿姨啊，昨天不知道怎样吼，在家里的浴室滑倒啊，结果要在医院住院一阵子嘞。
3: 只是摔一下，怎么那么严重啊？
4: 哦，因为她本身吼就有骨质疏松啦，所以才一摔就这么严重。
3: 所以哦，你们已经年纪渐渐大了，真的要特别小心，不要摔倒哎。妈，啊，你上次去健康检查有没有测骨质疏松啊？
4: 啊，有啦，还好平常哈都有在吃钙片，也有在运动，所以还好啦。
3: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对了妈，有骨质疏松的人哦，浴室里面一定要有防滑设施，而且走廊的照明要足够，也要好好补充钙质，多晒太阳哦。
4: 哦，对对对对对，我也要来提醒一下隔壁的阿姨。
3: 那，啊，你才刚刚回来又要出去哦，你把这个讯息赖给她就好了啦。她刚刚出院，让人家多休息。
4: 啊，对哦对哦，啊，还是你聪明啦。
5: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加医科的医师陈柏宇医师呢，要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啦。欢迎陈医师。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柏宇医师。
5: 是，那其实骨质疏松呢，它可以算是一种沉默的疾病哦，因为呢你可能不会有太明显的症状，那通常呢都是健康检查又或者是骨折之后呢才知道自己啊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这个状况。因此呢，想要先请问一下这个陈医师，骨质疏松的定义或者是骨质疏松的症状有哪一些呢？
6: 好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大家最近可能常常会听到骨质疏松这个疾病，其实骨质疏松的定义是指说骨头本身因为强度的减弱而增加骨折风险的一个疾病。那它临床上的定义其实是我们会以所谓的 DEXA 双能量 X 光吸收仪这个检查它作为一个标准，它里面会扫描你的骨头，算出一个所谓的 T 值，那只要算出你的 T 值在-2.5个标准差以下，我们就会定义叫做骨质疏松。但就算 T 值没有到达-2.5个标准以下，但如果病人本身常常会有一些低创伤性的骨折，比如说你可能轻轻一碰，可能手腕啊、髋骨啊，或是脊椎，就会容易骨折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视为骨质疏松。而且我觉得骨质疏松其实最麻烦的是它可能没有症状。像我病人可能30-40岁，他可能就是还没有什么特别的疾病，但如果一检查出来他就有骨质疏松的情形。不过随着年纪增加，骨质疏松可能也会有一些警讯出现，比如说量身高以前年轻的时候低了4公分以上，或者是说本身开始有一些驼背或腰酸背痛，还有前面有提到说可能会有一些无预警的骨折出现，其实这种就要特别怀疑是否有骨质疏松，就会建议要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
5: 是，那接下来再请问一下这个陈柏宇医师，哪一些人也许是骨质疏松的所谓的高危险群，可能建议他们要来提早做一些筛检，或者是觉得他可能到了某一个年纪的一个阶段，可能建议来做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的筛检？
6: 其实综合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台湾其实也有发展出自己针对骨质疏松的一个指引。那目前是建议说，基本上女性60岁以上，男性70岁以上，如果以前都没有检查过骨质疏松的部分的话，都会建议一定要做一个骨质疏松的筛检。那本身如果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族群，比如说本身因为疾病有长期服用一些类固醇，或是本身有长期抽烟或酗酒的习惯，甚至一些糖尿病患者，还有上面有提到说一些容易有脆弱性骨折的病人，也都会建议要做骨质疏松的筛检哦。
5: 是，那这些呢都是陈医师对大家的提醒哦，就请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真的可以来参考一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加医科的医师陈柏宇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陈医师。
6: 那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也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大家。
5: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8: 求职没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9: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10: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9: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0: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2: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夜间部。城市夜间部来到第二个小时了。内政部今天统计啊，七月份的新生儿，你猜多少个人？7906人啊，7906人。那死亡人数是17119人，已经连续67个月生不如死了。67个月是五年左右吧？哦，5年半的时间，我的天哪！啊，对啦，现在就是少子化越来越严重啊，很多的国小那个新生的人数已经是非常非常少，除了有些大校可能还可以至少分到个10个班之类的，那个是很大很大的学校了。那大部分中小型规模的，甚至还有只有1个班的，还有2个班的，但它不是很偏远，不是偏乡小学哦，而是一般的，可能没有在交通要道上面的那一种小学，就新生儿，就是新生的班级可能就1个班。好，就结束了。那高雄我看到这个讯息很有趣，超级好笑。在高雄啊，不知道哪一个学校啊，因为他们全班只有20个人嘛，那个少子化，所以同学不像以前那么多。以前我们班就大概45个吧，我们班座号最多到45号、46号，甚至有转学生来的话会到47号。然后一整个年级有13个班、12个班、13个班，然后非常非常多人啊。那现在一个班有20个已经不错了。那高雄的这个学校非常酷哦，这20个人每个人都没有闲着，一个都没有闲着，除了班级干部有班长、副班长之外，还有一个小老师，还有一个小帮手，风纪股长、卫生股长、体育股长、学艺股长、康乐股长，这都很正常嘛。好，开始咯。有运动器材长、资源回收长、营养天使长、清洁分配长、桌椅管理长、水果牛奶长、打菜长、图书长、冷气管理长、作业登记长、电器长、电脑登记长，诶，大家都有职务，大家都是一个干部。好，那这个发文的人他说儿子当上了电器长，就是所有班级上面的电器都归他管。我比较好奇的是水果牛奶长是什么意思啊？水果牛奶长是负责发，就是营养午餐有水果牛奶的时候负责发给大家喝的那一个。好，也只能这样了嘛，少子化嘛。来听一下生物鼓掌，1、2、3，开始恋爱。

来自生虎掌一二三开始恋爱，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哦。因为以前班上就只有那几个班级干部嘛，体育股长、学业股长、康乐股长啊，剩下的没有被选到的干部就是一般普通人。但现在也可好哈，现在20个人，班上20个人，全部的人都有事情做，一个都没有闲下来。那我最想当的是水果牛奶长哈，在第二个想当的是打菜长，我想帮大家打饭。20个人，通通都有长哈，所谓的班长、副班长、卡成修霸长。接下来希望这个所有的干部、所有的长，未来都可以变成什么董事长哦。来听一下董事长跟李炳辉的《妈妈，请你也不中》。

0: 生活中有很多烦闷的事情吗？到城市广播网听一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 Ella，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上个月好像有分享一个消息，就是有人走失了一只猫，然后他开出了一个非常巨额的悬赏奖金，他好像是30万吧，那一只后来也找到了。那最后这个善款是由这个捡到这只猫的人他捐给了地方的公庙这样。诶，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类似的新闻了。在彰化园林有一只橘色的虎斑猫，它叫做阿咪。那阿咪今年三月的时候，趁着这个饲主的家人开门的时候，偷偷的溜出去放风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那主人本来是寄出了8万块钱来悬赏嘛，后来大家一直提供线索，但也都始终没有找到哈，这是非常可爱的橘色虎斑猫，所以呢，饲主现在加码到20万元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希望爱猫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啊，我们的毛孩子呢，这个不是金钱所可以衡量的齁。如果我手头有余裕啦齁，我的户头有余裕的话，我也会为了要找回我的爱猫花相应的这个比例的这个金额啦。好，那当然有重赏之下，有直接花钱，直接有悬赏金的话，大家找起来可能也会比较积极，也比较多人可以一起参与嘛。那这个饲主陈小姐她就说呢，认养6年，其实现在她年纪已经很大了齁。那监视器跟摄影机的位置角度都没有看到，都看不到她的踪影。她是一只公猫，所以在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最近有看到一只很陌生的橘色的虎斑猫的话，然后他可能看起来有点怕生，因为家猫到户外的话基本上是没有谋生能力的，所以他看起来如果有点落魄，这也很难讲，搞不好他混得很好。当然他看起来有点落魄，有点累，有点饿的话呢，请大家帮忙告诉一下这个相关的线索跟讯息，不光只是为了这个悬赏金嘛，也是解决了一个心急如焚的饲主嘛。

好，来继续哦。上次阿妹是50万啦，哦，陈美琪云林的那一只是50万、哦、那台南有一只米克斯的狗叫阿妹、哦、是20万、哦、所以后来都有顺利找回来、哦、看这个悬赏金提高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回来的几率会大一点。维里安猫咪共和

连续两首歌都跟猫有关，韦礼安《猫咪共和国》以及徐良的《他的猫》。其实有一个传说啦，就是如果你家的猫走失不见了，其实不应该是请人去找，是请当地的猫去找。哎，这个啊，你不要以为他都在开玩笑，哎，之前就很多人这猫真的走丢了，然后他就这个饲主呢，他就请附近的流浪猫、附近的野猫，哎，啊，就请他吃个罐头，这样请他吃个罐罐，然后就跟他讲说，我们家的谁谁谁不见了，我们家的猫不见了，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找一下呢？啊，那透过猫咪的人际网，他既然哈、哦、吃人嘴软的，拿人手短，他吃完你的罐罐之后，就会去跟他的人际网络哦，所有的这个角头地方流浪猫猫，大家一个一个传下去，哎，有人在找谁谁谁，有人在找谁谁，哦哦，最近好像有一个新来的，会不会就是那个饲主掉的这样？啊，当然会帮忙媒合一下，猫的报恩也是类似的这个剧情。可是我是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请猫找比请人找还要快。也祝福这位彰化园林的陈小姐顺利的找到她的猫猫，现在可以再转这个猫猫在户外，说不定受了一点委屈，被其他的野猫欺负也说不定，希望她可以赶快回到这个饲主的身边了。继续来听一下刘柏欣的 Like You。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的流行
2: Fashion
1: 生活的话题 Topic，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周杰伦说好不哭。这几天看了派翠克的 podcast， 他同时也有把影像放在 YT 上面，他访问阿 Ken。 那阿 Ken 跟周杰伦的感情很好嘛，他们其实有私交很久很久的时间了，在可能大学生了没那个时候就已经跟周杰伦不错了。那他在这个 podcast 节目上面也爆料周杰伦有一些连叶惠美也没办法接受的事情，就是周杰伦逛街非常非常快，逛太快了。他说呢，平均一家店大概只会逛个半分钟左右，进去绕了一圈就出来了。那但是周杰伦虽然每一家店都逛得很快，但他会整个大范围大区域的全部都逛完。也就是说这个街区，比方说西门町啊东区啊，这个街区里面啊、如果有比方说50家店好了，那他就每一间去个半分钟，然后在最快的时间内逛完这50家店，然后再往下一个商圈去逛、哦、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逛街行程。所以也让很多跟他同行的友人，像阿 Ken 就说有一次他跟派伟俊、哦、跟周杰伦出国嘛，在国外、哦、可能逛一些艺品店之类的，但是周杰伦真的是逛太快了，一下都冲出去，那派伟俊一脸傻眼，想说为什么周杰伦一下就跑出去了。那有时候阿 Ken 说如果真的有些东西想买怎么办呢，他说周杰伦也是会等他们，但是他们会在门口徘徊、哦、周杰伦会在门口拍，哎呦，是不是好像太久了哈？是不是？哎呦，是不是可以走了？哎呦，是啊，很急啊，这样一直要出去去别家店，这样蛮有趣的一个生活小切片，很生活化。好，继续来听一下林怡这首新歌《燎原之火》。

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新歌，就是最近呢也是刚度过了十周年的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这首新歌叫做 Less Than A Lover， 恋人未满，充满了夏日的风情。那一大看点是在 MV 当中的男主角，大家都在问他是谁，怎么那么帅啊？是不是日本人呢？没有，他是台湾人，而且在高雄，台湾高雄的新生代男模，他叫做 Kai， 叫做 Kai， 非常非常帅。前阵子呢，这个前往韩国发展大概一年左右，那拍摄了一支男孩的品牌影片，在网络上面爆红。所以这次呢，在 Jennie 自己亲自填词，自编自导的 MV 当中，两个人就像情侣一样有甜蜜的互动，哇，男的帅，女的美，而且呢，我们台湾的帅哥也被世界看见了。来听一下这首非常轻松的，已经不像那个 Like Jennie 了。这首歌曲 Less Than A Lover， 恋人未满。

今天演习大家有吓到吗？中部地区的朋友，8月10号的时候，今天是中部地区包含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跟嘉义县，今天应该都有收到通知，并且呢人车管制嘛，而且还有断网的这一个演习，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城镇韧性嘛。那前几天他有提醒啊，有跳那个国家级警报提醒哦，铃声大作哦，很多人被吓了一跳，所以好像最近都是用震动的方式来取代。中部的话已经结束了，再来是北部，是8月13号8月13号同样也会实施这个降速甚至是那个断讯的这个演习，也请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哦，不要突然之间熊熊被吓到了。那有时候要连上网络的东西要记得存档啊。好，再来听到这首是亚运的主题曲，来自于 Mars23 跟戴爱玲合作的 Our Dream。 那讲到这次亚运是第20届会在日本的名古屋举办，那很多人就关注啦，亚运的棒球队成员分别有谁呢？完整的名单齁，大概念个几个齁，投手是精锐进出啦，有徐若曦、古林瑞阳、孙毅磊、王彦成、庄成仲敖，还有林玉敏齁，哇，还有像是内外野手的部分，有像陈晨威啊、郑宗哲啊，然后还有朱家恩、杨振、玉成、孝允、黄伟胜、高玉伟等人，都不错，都不错，都是一时之选。我们上一次拿到金牌，亚运的金牌是2006年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回味20年再次的拿下亚运金牌呢？中华队加油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Our Dream。

这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先暂时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我们九点钟安排了很多好歌哦，准备到的是怀旧偶像组合的金曲啊，让大家有坐时光机的感觉，回到那些年我们很怀念的偶像团体。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强强强，
2: 买买买，
1: 进来进来，搜搜的妹们。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2: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1: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3: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4: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5: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6: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7: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6: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7: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计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9: 继续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欢迎大家来按个赞哦。我的脸书跟 IG 麻烦大家灌灌水了，脸书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是 HADEROMG。这个周末假期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狂唱下半场》啊，《狂唱下半场》啊，现在正在热映当中，好像已经上一阵子了啊，在 Netflix 上面啊。这个故事是描述就是90年代末期到2000年初期啊，有一组这个男女组合的嘻哈团体啊，曾经红极一时，随后呢就消失在时代的洪流当中啊。这三个人呢，虽然后来做了不一样的工作啊，年纪也变大，因为过了20几年嘛，但心中呢一直有一个想要继续站上舞台表演的梦想。那于是呢，有一个电台就做了一个企划，邀请那些年被我们遗忘的偶像明星再回到舞台上面来表演给大家看，就在讲这样的故事。那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这一部片的原创主题曲非常好听，待会在节目上也会播给大家听。好，那么我们要来一一盘点那些曾经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的偶像团体了。首先是 VV 啊，我都选差不多年份的，因为刚那个电影的背景时空背景是90年代末期到2000年嘛。那这组团体也是 VV 的话是在2000年成军的双人男子偶像团体，是由李威跟林佑威来组成的。那李威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演《吐司男之吻》一炮而红，后来也演了《斗牛要不要》等等，纯红齿白大帅哥，也有演《麻辣鲜师》啊。然后林佑威的话也有演《两个爸爸》《玻璃师大人》等等的很多的戏剧，同样也有演《麻辣鲜师》，两个人组成了一团，在过去这个2001年的时候发行了唯一一张团体专辑，叫做《Happy Day》。刚好 Happy Day 是适逢圣诞节的时候啦，所以这首歌也很有圣诞的风情哈。一起来听一下 VV 这首歌曲《Happy Day》。

来自 WeWe 的 Happy Day。 两位都真的很帅，而且是不同类型的帅，一个是比较粗犷的，一个是比较斯文的。好，那再来呢，这一组偶像团体继续要来听到谁呢？他是可米小子 Comic Boys。Comic 就是漫画嘛，仿佛从漫画中走出来的男孩。2001年的时候，知名制作人柴智屏领军的台湾男子演唱团体因为当时柴智屏发掘了 F4 之后一直全世界整个台湾的演艺圈都在找，还有没有帅哥，还有没有帅哥？还好台湾帅哥还是很多的所以呢，就找来了这六位成员，透过选秀节目选出了王传一、曾少宗、申东敬、张庭伟、许君豪跟安君灿，在 F4 爆红的这个男子团体风潮之下，就成立了打一个青春阳光路线。但不得不说，柴智屏真的是很会选人包含像可米小子啊、F4 啊、飞轮海啊、Special 啊，通通。都是这个综艺教母柴智屏来选出来偶像教母了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可米小子，怀念一下通通都是2000年初起的这首歌《青春无敌》。

今天之所以会帮大家选播这些好久不见的偶像团体，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叫做《狂唱下半场》，现在正在热映当中哦。《狂唱下半场》主角是由姜栋元来演出的，那姜栋元跟玄彬还有孔刘以及苏志燮啊，这四个演员呢，被称为是韩国的四大公共才。四大韩国四大才子就对了，公共才就是这是属于大家的，这四个帅哥帅到已经变成这种好像公所发的一样 public， 大家可以一起享用他们的颜值的意思就对了。好，那这部戏呢就分别来自于姜栋元还有朴智贤还有严泰久，他们三个人临时东拼西凑组成了一个团体叫三角形。那当时大家也不看好嘛，就一个 rapper， 然后一个是这个 dancer， 然后还有一个忘记了好，一个是歌手女主唱，这样三个人在这一种地下室的练习生公司来出道。那一般来讲，因为以韩国的这种经济状态来说，你如果是在建物底下的，就是那种 B1 啊 B2 的这种练习室，就是规模稍微比较小一点的。那后来他们就三个就出道了，出道之后没想到呢一炮而红，在很多的打歌节目上面都取得了第一名。那故事时空背景在99年末期到2000年初期，刚好是韩国就是 K-POP 正要起来的时候，正要扬起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在2000年初期左右，二代团就出来了嘛， Super Junior 还有少女时代啊等等，迎接了一直到现在已经维持了二三十年的一个好光景了，就是韩国韩流刚好开始涌现的时候，刚好扬起的时候。那不过很可惜，他们在这个刚好要扬起的时候，刚好要席卷全球之前，他们就解散了，非常可惜。所以呢，因缘际会之下，这三个人都已经在从事不同的工作了嘛，但始终没有忘记心中那个明星梦啊。好，一起来听一下三角形在剧中的他们的大热单曲 Love Is。

来自于《狂唱下半场》这部电影当中的偶像团体三角形 Lovies， 有没有觉得这种曲风似曾相识呢？有一点点是 LA Boys 的感觉，然后又有可米小子啊，然后有小虎队啊，可是又有一点这种近代偶像团体的那种影子在。因为那时候90年代末期，千禧年初期嘛，那刚好开启了另外一种另外一个系列的这一种嘻哈元素在里面哦。比方说像2000年初期，大家都有看 Channel V 嘛， Papa Zhao 潘玮柏主持的这个啊，那当时呢嘻哈又开始了另外一波的这个高峰期啊，所以这首歌曲也带有一点 New Jack Swing 的风格在里面哈，又有点像我们后来 New Jeans 文艺复兴的时候文艺复兴的这种风格哈，就跟这个有点像哈。 Lovies 很好听啊。好，接下来呢也是带有一点点复古的风格，派伟俊的新歌《去年下的那场雪》哈。那在听过这首歌之前，我相信有些关注娱乐圈的朋友，娱乐圈的朋友都已经有关注到这个新闻了，因为他可能有一些女生跑来乱哈，说派伟俊始乱终弃，这歌不是写给他现任女友，是写给我自己的之类的，好，有很多的这个花边新闻这样。那当然也不掩饰这首歌的好听程度啦，我们就单纯来欣赏歌啊。至于想知道有什么瓜，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寻一下。

0: 生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Topic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陈安典跟露露的婚礼呢，在 YT 上已经可以看得到了，好像三四天前的时候把整片全部剪上去了。那露露跟陈安典也没有把我们当外人哈，里面剪辑了很多他们自己的国高中同学，甚至国小同学哈，这让我觉得有蛮平衡的，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这种艺人明星他们会这么愿意把自己的国中国小同学还有他们成长过程当中认识了很久的十几二十年的这些朋友呢，通通让他们出现到影片里面，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喜悦。好，所以呢同场嘉宾很微妙哦，它分成两个区域啊，一个是主要宴会厅，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看台区的朋友，就是荧幕区这边，宴会厅区跟荧幕区这边，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国小国中同学跟许光汉、王力宏还有就是邱泽等人，他们是在同一个平台上面，而且他们讲话的这个时间他们的版面是差不多的，他没有因为邱泽就让他多说一点，柯震东就多说一点，也没有因为你是只是国小同学就让你在这个影片里面出现少一点，没有，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对露露跟陈汉典来说，我自己这么看啦，我的角度是他们认为演艺圈他们加入演艺事业从事这份工作不过是他人生当中的其中一环，那得要有这些过去的同学然后认识很久的朋友亲戚还有他现在工作职场上面的同事，比方说阿米老师、宪哥、闷锅的大哥们，大家都同样在同一个场合，大家都有出现，大家都可以上台讲话，这才是完整的。对我来说这个婚礼感觉起来是这样子。那其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陈汉典的同学在热舞社社长，他在舞台上面致辞的时候说了这一段话，我印象深刻。他说呢，陈汉典他从当时去参加闷锅的甄选就是他们陪他在房间里面做这些道具的，直到后来陈汉典变成第一名，到现在变成了一线主持人。那这个热舞社社长说，很庆幸的是就算你现在已经变成大明星了，但你好像都完全没有改变，都还是当年的那一个在小房间里面的陈汉典。我就觉得哇，能够不忘初心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有钱有权之后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小改变，可是如果不能说完全不变啦，就大部分不变的情况下，这件事还是蛮令人感动的。来听一下陈汉典《爱情有你》。

这首歌曲也是陈汉典二进的歌曲啊，他一边唱这首歌一边进场啊。但是身为一个资历有点深的婚礼主持人，我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都一直在那边谁谁凉，我就想说，哇，不行不行，这一进前面的桥段太多了，他们出餐一定出很慢，哇，我就说这一场如果吃中午的话，一定是3:30-4:00才送客了，前面流程实在是非常满，完全活用了所有的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落掉。然后前面在致辞的时候，我就一直念说，哎，不是啊，可以请新娘去换装了吧，不然她等一下又来不及了。我就会一直注意这些这种额外的现场环境的工作配置等等，这是让我比较关心一点，所以害我有时候常常出戏这样。不过整场婚礼是非常非常有笑有泪水，而且陈汉典好会哭哦，大家可以去 YT 看一下他们婚礼的这个全记录，很好看。再来听到 Taylor Swift 这首歌 Love Story。

0: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1: 因为今天周一的关系嘛，当然这个血型跟生肖的运势还是要提供给大家一下了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礼拜的血型跟生肖运势，一样有中一项就算了。第五名是血型 O 型生肖属猪的朋友，那这个礼拜赚钱节奏可以说是倒吃甘蔗，各种进账的机会接连的浮现咯。那这礼拜呢，也建议大家休假的时候去吃一顿丰盛的早午餐，吃饱喝足可以让你吸金的体质更加强大。再来第四名，血型 A 型生肖属龙的朋友，你们的专业能力呢将直接转化成白花花的钞票，变现能力非常强。上班前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你的自信气场就是最强大的招财神器啊。第三名，血型 B 型生肖属兔的朋友，这阵子的好运好像是内建了吸金雷达，各种财富都被你吸走啦。请充满自信，全力冲刺，出门的时候在包包里面放一颗薄荷糖，这个清新的气息可以帮你吸满势不可挡的财富好运哦。第二名，血型 AB 型生肖属虎的朋友啊，这个礼拜的财富呢仿佛打通任督二脉啊，能够迎来令人满意的丰盛进账。下班之后去财券行买一张刮刮乐，可以帮助你迎来焕然一新的致富良机啊。第一名，血型 B 型生肖属羊的朋友啊，这个礼拜财运逐渐的稳定了，走到哪里都有源源不绝的钞票来进账啊，进账塞爆你的账户啊。那假日的时候可以搭配亮黄色的配件出门，可以把好运磁场牢牢的锁在身边不漏财哦，提供给大家参考咯。

今天城市夜间部又暂时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哈，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来到了8月10号了哈。那提醒各位，下个礼拜开始，暑假就只剩半个月的时间了。好，那讲到这个工作进度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的《哈德公漫嘎》第三季之 CY 来了哦，预计会在下礼拜一的时候就开录了。那如果时间快一点的话，搞不好下一周五就可以听到成品也说不定，我再安排一下看什么时候播出哦。那这次的新计划真的非常非常有趣，我今天下午在开 round down 在开这些仿纲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好有趣哦，好想要，虽然还没有录，但是好想要大家赶快听到。好的，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周的一开始就在礼拜一了，祝福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美好的开始。那明天晚上7点钟再见咯，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齁。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齁，因为其实小提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齁，生了一场病齁。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齁，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齁，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齁，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齁，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诶，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齁，就是我在生病这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2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还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诶，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来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哈，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哈。整个过程我都知道齁。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齁，什么怎么样的奇迹齁。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齁，真的是一个奇迹齁。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欧朗啦。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齁。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病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2: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齁，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齁。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 不好的东西，齁，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3: 这个很难，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
2: 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欸，我真的很感谢他哈，他们两夫妻啊哈，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三期末。那器官的归周龙腿撩撩，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啊，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啊，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齁。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欸，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明天齁，诶，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齁，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齁，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诶，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诶，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2: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了。
1: 对，
2: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1: 嗯，
2: 遇到了就面对，
1: 对，勇敢面对，
2: 勇敢面对
1: 啊。嗯，
2: 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1: 嗯
2: 啊，面对，哎，到最后就，哎，好像比较好了哈，
1: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也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觉得你很厉害。
2: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哦，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啊，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1: 嗯，
2: 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1: 嗯，
2: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啦齁，
1: 对，
2: 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齁，我们脑袋里的晶片齁，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齁，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1: 嗯，
2: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1: 嗯齁，
2: 像你的一个化疗标靶等等这些，它神经元受损速度更快哦。
1: 嗯，
2: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
1: 嗯
2: 啊，然后整个神经系统，
1: 嗯
2: 啊，然后记忆力，
1: 嗯
2: 啊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会影响，
1: 嗯，
2: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
1: 嗯，
2: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
1: 嗯，
2: 我告诉你，吃安眠药齁，它对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1: 哇，
2: 非常严重。
1: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欸，
2: 嗯，
1: 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2: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
1: 嗯，
2: 一个是本身化疗就会影响神经元，
1: 对，
2: 再加上安眠药，
1: 对，
2: 更影响神经元，
1: 嗯，
2: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1: 嗯，
2: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1: 对，
2: 啊，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1: 嗯嗯、啊、嗯，
2: 那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1: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套蛋白吗？
2: 贝塔淀粉蛋白。
1: 贝塔淀粉蛋白。
2: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
1: 嗯。
2: 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1: 嗯。
2: 那简单讲就是垃圾。
1: 嗯。
2: 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
1: 嗯哼哼、
2: 啊、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嗯、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1: 忧郁症。
2: 忧郁症都会。
1: 对对对对，
2: 一定会。
1: 对对对对，
2: 一定会。
1: 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齁，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不很不好，
2: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啦、啊。
1: 对，
2: 我举个例子啊，
1: 哈，嗯，
2: 你睡眠不安稳的人，
1: 嗯，
2: 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
1: 嗯哼哼，
2: 所以一定要入，一定要熟睡。
1: 对，
2: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1: 多久？
2: 2到3个小时。
1: 哇，
2: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1: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2: 怎么样判断熟睡？
1: 嗯，
2: 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
1: 嗯哼哼，
2: 有那个手表戴着可以测嘛。
1: 对，
2: 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
1: 嗯，
2: 你晚上在睡觉，
1: 嗯、
2: 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
1: 嗯，
2: 它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
1: 嗯，
2: 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昨天没有梦到什么。
1: 嗯、
2: 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1: 妖兽哦、
2: 欸。
1: 我以前啊，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欸。
2: 哎
1: 呀、啊、
2: 你就梦到很多东西。
1: 对。
2: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
1: 嗯。
2: 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1: 哦、
2: 欸。
1: 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齁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2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1: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
0: 嗯，
1: 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0: 对，
1: 啊。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
0: 哦。
1: 哎，就无法导电。
0: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1: 反应不过来。
0: 反应不过来。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呢、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然后突然间，
1: 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
0: 对，
1: 就是你的神经元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0: 对，
1: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
0: 嗯，
1: 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之下，你的神经元细胞不活跃，
0: 嗯。
1: 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0: 对，
1: 神经元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
0: 嗯，
1: 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0: 对，
1: 不动，这是一种人，
0: 嗯，
1: 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
0: 嗯，
1: 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
0: 嗯，
1: 致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
0: 嗯，
1: 一时间累积久了嘛，所以要
0: 嗯哼哼。
1: 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
0: 嗯，
1: 啊，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0: 对
1: 那
0: 对
1: 这个
0: 对，
1: 电线呢，你要知道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
0: 嗯，
1: 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0: 就没有用啦，
1: 就怕电，
0: 还小怕点
1: 哎，
0: 啊，
1: 就怕
0: 哎
1: 电。
0: 呀、啊。
1: 好，那这个就怕电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0: 哎、欸，好像真的
1: 那
0: 会耶、
1: 真的是就怕电，
0: 欸，
1: 真的是就怕电。这第一个
0: 嘿，嗯嗯，
1: 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
0: 嗯，
1: 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
0: 是，
1: 把它包回来，这是一个
0: 嗯哼哼，
1: 做法
0: 对，
1: 啊。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
0: 嗯哼。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0: 嗯，
1: 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0: 有那个蛮大药厂有在做
1: 广告做蛮大，
0: 溶差什么的剂哈，
1: 其实广花肉苁蓉它的
0: 嗯，
1: 重点是在什么？
0: 在什么？
1: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0: 对，
1: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0: 哦，
1: 哎，
0: 哼哼哼，
1: 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
0: 哦。
1: 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
0: 嗯哼哼哼哼，
1: 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0: 哇，
1: 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0: 对，
1: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0: 对，
1: 因为你已经会修帕灯了，我要赶快
0: 嗯嗯，
1: 把它包回来。
0: 对。
1: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啊，
0: 嗯哼，
1: 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0: 没错，
1: 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
0: 嗯，
1: 啊，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0: 啊，人体
1: 人
0: 哦，
1: 体临床研究，
0: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
1: 对，
0: 已，
1: 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那这
0: 嗯哼哼。
1: 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
0: 蚕丝，
1: 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0: 蚕丝
1: 蚕丝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0: 对，咱咖咪不会
1: 那个
0: 蚕
1: 蚕
0: 丝，
1: 丝去萃取。那
0: 哇，
1: 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0: 对，
1: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
0: 嗯，
1: 它是蚕丝。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
0: 嗯，
1: 从里面抽出来，
0: 又再萃取一次，
1: 抽出来，
0: 嘿。
1: 哎，抽。

0: 出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1: 嗯，
0: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
1: 嗯，
0: 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
1: 嗯，
0: 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哎，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
1: 嗯，
0: 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
1: 嗯，
0: 那当时这个我们说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哎，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
1: 嗯，
0: 啊，做那个量表出来，
1: 嗯，
0: 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
1: 嗯，
0: 啊，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
1: 嗯，
0: 啊，去做这个答卷。
1: 嗯，
0: 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肉虫卵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哎，熟睡，哎，改善，哎，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
1: 嗯，
0: 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养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
1: 嗯，
0: 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1: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0: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
1: 嗯，
0: 85%都是失智的。
1: 嗯，
0: 85%哦。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1: 啊，
0: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
1: 嗯，
0: 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
1: 嗯，
0: 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
1: 嗯，
0: 下午5点下课，
1: 嗯，
0: 哎，啊，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嗯，跟他开会，
1: 嗯，
0: 哦，我就看观察，
1: 嗯，
0: 啊，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欸，我记得是收60位吧，
1: 嗯，哼哼，
0: 都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
1: 嗯，
0: 陪他去，
1: 嗯，
0: 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1: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0: 他们赚了很多钱，
1: 对，
0: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1: 对，
0: 啊，子女又孝顺嘛，
1: 对，
0: 啊，他也失智了嘛，
1: 对，
0: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1: 对，
0: 啊，不然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哦，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0: 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哦，
1: 嗯，
0: 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1: 没错。
0: 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
1: 嗯，
0: 钱你知道，做我朋友就是出国，
1: 嗯，
0: 他以前很省，
1: 对，
0: 都是做那个经济舱，
1: 对，
0: 他也赚很多钱，
1: 嗯，
0: 都做经济舱，
1: 嗯，
0: 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做商务舱，
1: 嗯，
0: 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做经济舱，都是做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
1: 嗯，
0: 你知道做商务舱的哈，年轻人的比较多，
1: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呀。
0: 啊，说实在话，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53岁，
1: 嗯，
0: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1: 没错，
0: 我不想留给小孩做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
1: 嗯，
0: 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1: 对
0: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这些状况。
1: 嗯，
0: 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就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丝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1: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0: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0: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0: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
1: 嗯，
0: 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
1: 嗯，
0: 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
1: 没错，好，听到这里呢，哈，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哈，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雾了，后面就一直雾下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哈，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欸，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他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齁，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齁，是用悦是同仁的这个招牌齁，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是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扛本扛本，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 75%。
3: 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2: 其实我不太知道欸。
3: 它是有原因的。
2: 嗯，
3: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2: 对
3: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2: 对，
3: 哦，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2: 嗯，
3: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2: 当然啦，
3: 啊，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
2: 在哪里？
3: 在新疆。
2: 哈，
3: 嗯，
2: 啊，是哦，
3: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2: 哦，哎，
3: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2: 嗯，
3: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2: 嗯，
3: 哦，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哦。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哦，肉苁蓉这个东西呀，啊，哈，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2: 嗯，
3: 如果没有。
2: 像我一定的量，
3: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2: 对，
3: 不是量的问题，
2: 嗯，
3: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2: 嗯，
3: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2: 嗯，
3: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2: 嗯，
3: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2: 哎，康熙8年哦，到现在哦，
3: 所以呢，他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2: 嗯，
3: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2: 当然、啊，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3: 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它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2: 嗯，
3: 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2: 嗯，
3: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2: 嗯，
3: 那开发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2: 嗯，
3: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2: 哎呦。
3: 哎，
2: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概念？
3: 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2: 嗯
3: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2: 嗯，
3: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
2: 嗯，
3: 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
2: 嗯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3: 对，
2: 啊。然后每次我不是都是跟你要吗？
3: 欸，
2: 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哎，欸，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了哈。
3: 啊，其实像哦，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2: 嗯，
3: 哎，都能够去改善的。
2: 对，
3: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2: 对，
3: 退休的也好，
2: 对，
3: 小朋友也好，
2: 嗯，
3: 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2: 没错，
3: 更明显的去感受到这个
2: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啊，哈，
3: 很好，非常好，
2: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3: 对，然后那个 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2: 嗯，
3: 高压的人，
2: 工程师，
3: 高压的人，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啊，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2: 对，
3: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哎，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2: 嗯，
3: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激烈真的有差哦，
2: 嗯哼哼，
3: 因为这个尝试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2: 嗯，
3: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2: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三百多年了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3: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还算便宜的，它60颗，
2: 嗯，
3: 60颗售价是3000块。
2: 哦，售价3000。
3: 对。
2: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诶。
3: 对。
2: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齁，容差 E 齁，它是30颗 2980。
3: 对对。
2: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3: 对。
2: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3: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2: 可能他也睡不好，
3: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2: 对
3: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2: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3: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
2: 对。
3: 高很多。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2: 对。
3: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把安眠药的用量降低。
2: Okay,
3: 戒掉。
2: 好，那很好。来，那今天我们就不打就是那么多广告啦，我们就实言实语来讲，因为这个是真的齁，在我化疗期间哦，帮助我真的度过这段期间脑雾的一个很好的东西。那现在越是同仁堂也把它开发出来，我们的黄顾问也在现场齁。我们就这样子啦，一盒你说是3000块嘛。
3: 对 对, 對。
2: 对不对？
3: 对。
2: 那说真的比市价便宜一半。
3: 对。
2: 齁。那我们两盒的话6000嘛。
3: 对。
2: 那我们两个的交情齁，我也想就是在我重生的这个时候。
3: 来，没关系。
2: 来。
3: 今天齁。
2: 嗯。
3: 今天这个价格由你来定。
2: 对。
3: 齁，因为我觉得看到你这样子我很开心。
2: 对。
3: 齁。看到你这样在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2: 嗯。
3: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精神体验啊，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
2: 嗯，
3: 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
2: 话。对，当然齁，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齁，就是2瓶5000块就好
3: 啊，
2: 我们不要6000啦，5000块就好，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不是说小提吃了有效就有效，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3: 这一瓶体验。
2: 对，
3: 这一瓶体验，这个齁，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
2: 嗯，
3: 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2: 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
3: 对，所以呢，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2: 对。
3: 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
2: 嗯，
3: 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2: 20位、
3: 哎，让我开放20位就好。
2: 哦，我今天我化疗6次，你知道吗？
3: 那30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2: 对，
3: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
2: 嗯，
3: 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2: 对，
3: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2: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
3: 嗯，
2: 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3: 对，
2: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让我在 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哎，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两分钟，我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哈。悦氏同仁堂出品的哈，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哈，那外面呢哈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两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哈，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3: 对，大家吃得起。
2: 哦、平均一天到2颗就可以了嘛。
3: 对对对。
2: 好，来，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3: 对，
2: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3: 对，
2: 好、
3: 哦，
2: 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
3: 好，
2: 0800-550-123，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粤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让你呢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是特价5000元，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1: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了，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很多的家庭呢，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耶。
6: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就是
6: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6: 我记得是教授，
0: 美国的，对，
6: 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6: 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6: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6: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6: 很快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6: 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自己去感受，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
0: 对，
6: 差在哪里，
0: 对，
6: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
0: 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
6: 但是我说实话，
0: 比咖啡便宜。
6: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6: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6: 啊，这个目前在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
6: 非常低哦，非常低，
0: 真的非常非常低哈。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常常在讲病哈，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6: 对，
0: 就像我一样，
6: 对，
0: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6: 不是鬼门关徘徊， 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
0: 对，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0: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哈，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哈，因为就像小提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八年、十年这么久。
6: 啊、对, 对, 对对对，
0: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子就不好，
6: 那他就神经海马回神经炎。
0: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三到四颗可以吧？
6: 可以，可以。
0: 可以嘛，
6: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他不再恶化。
0: 对，
6: 恶化的速度延缓。
0: 嗯，
6: 或者说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元细胞已经
0: 坏死，那就不要讲。
6: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0: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来。
6: 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0: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好、
6: 啊
0: 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6: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欸。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0: 嗯，
6: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0: 嗯，
6: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0: 对，
6: 提升大概60%到70%。
0: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囡仔那也太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两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顾问。
6: 谢谢谢谢。
7: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方大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这个晚上原本各自social，你跟你的，我跟我的朋友，不打算多做介绍。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棒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0: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便我们平凡的可以，但还是要用好音乐点缀我们的生活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这里是好音乐最多的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Hey， 我是王彦威，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还在烦要读哪吗？
1: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0: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购，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年笔试只需书审。
1: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0: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1: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0: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3: out，
0: 泡水车
3: out，
0: 调表车
3: out，
4: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耶。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0: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1: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0: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佳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超给力。
1: 八月行情开始，个股强弱将更明显。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八月加差股联益光大涨47%，星星45%，锦硕41%，嘉陵31%，最高单笔价差高达920,000。选对股票才是重点，一段一段把价差拿下来。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跟上谢老师下一波的标股名单。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0: 咖啡包哪里来的？
1: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0: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哎，你没有喝吧？
1: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0: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涨停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组。
1: 大家好，我是阿文，今天是8月10号礼拜一，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礼拜一的下午，这个收完盘后，今天涨了702点。好，这个指数来到月线跟季线附近的时候，大概就稍微涨跌幅就是没有那么大啦。好，就是在这边稍微要换手一下，震荡一下。好，当然这个看空的人就告诉你说这里压力很大啦。那事实上每天都会有看空的理由啦。好，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外资有9万多口的空单啊。那事实上我本来想要花一个单元跟大家了解就是说这个期货空单的问题。那我想我不要把太多时间花在这里。好，我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了。好，这个第一个，这个空单它不是说这个纯粹就是在看空大盘。好，这有非常多的理由。好，比如说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比较。好，那这个他看多哪里，好，看空哪里。那甚至于是这个在现货市场上面有做一些所谓的个股的避险。那也有指数型的避险，所以会造就所有这个外资的空单有9万多口。所以它不是只有单一说看空台股的市场。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这个叫其一啦。那最重要的重点，他们重点是在避险。也就是说当你指数越高，我的现货部位越高，或者是我买的价格成本越高，我会更会把资金放在所谓的这个期货空单上面。为什么？因为法人的操作本来就是一个杠杆式的。哦，它一定会有避险动作。哦，如果没有避险动作，那一个股灾，那甚至于是这个川普的一句话，可能就会蒙受非常大的损失。好，哦，大家懂我意思吗？好，哦，这个我记得前几年，大概4年前吧，有个三商人寿，好，哦，他为什么近期要这个被人家收购走了？就是因为他去买反一反二嘛，他看空，可是他现货不够多，但是他去做反向，那就是有一点，这个就是有一点投机啦。好，这就是有点投机。所以这个9万多口的空单并不是外资全面性去看坏台股。好，当然这个也会成为很多人看空的理由啦。当然也有人说这个 VR Ruby 延后，那甚至于说记忆体的价格太高，那甚至于是升息，这个非农数字怎么样都会有看空的理由。那这没有对跟错的问题啦。对我来讲简单的想法就是，第一个 AI 的趋势还在走，那需求可能会有变动，可能有时候可能会强劲嘛，有时候可能会稍微弱一点。那最近就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会不会 double booking, 甚至于是 triple booking, 就是个过度的所谓的库存。那相对的这个对利多消息来讲，也有一些零组件在所谓的这个短缺，那甚至于是这个需求大于供给，那有人会抢货，那这个都是利多跟利空之间的拉扯啦。当然很多人会写故事讲故事讲产业面啦，那不是谢老师不会讲，是要讲重点。好，我最大的重点在于哪里呢？中长期还是看好这个产业的方向嘛。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你现在你不做 AI,你现在你没有做所谓的你根本就没有准备那些所谓的晶片伺服器巴拉巴拉一大堆机柜，你现在不做，你3年后你还是要做，你3年后不做到5年后你还是要做，5年后你不做，你到10年，我告诉你，你的国家整个就是退步了嘛，你整个国力就是退步了，你要不要做？或许3年后有很多的这个云端厂商运算，甚至于是一些所谓的这个算力公司可能会没有做起来，做得不好，会不会就跟网络刚开始有很多电商一样，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形？会，我跟你保证一定会。好，所以选择非常的重要。好，这个找买对公司非常的重要。那可是如果你完全都不做了，你很自然就被市场淘汰掉了。好，那其实在社会上，尤其开车的人比较见多识广，你会发现，为什么以前我们有那个什么万客隆啊，以前有现在包含所谓的什么

什么大润发啦，哦，这个什么什么家乐福啦，哎，好像开始都已经这个被就没落掉了。他们有没有风光过？有啊，有没有？有啊，当时有没有走对路？有啊，可是你会发现就被市场上好，哦，这个淡淡的这个渐渐的淡忘掉了。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人都在走所谓的网购，而他们没有太大幅度的去参与这一块市场。好，所以就被市场慢慢的这个汰弱留强掉，好，应该这么讲。那其实未来也会遇到这种情形，好，但是我觉得大趋势没有改变呐。好，那相对保守的族群也是会有人就是说，哎，同样就是说，这个看空看坏它，但是我觉得有点早啦。好，我认为有一点早啦。那这礼拜还会发生的事情，那就是。台积电要公布7月份的营收，事实上已经公布了啦。我下午大致上看到数字啦，好，重要的数字还没有完全公布，可是可以看到它7月份的营收非常非常的不错，好，好像这个2兆多嘛，好，这个大家去查一下哈，我大概就瞄一眼而已啦，因为刚才准备很多东西。那这个礼拜还会有美国的 CPI、PPI 跟零售的销售数字，我还是跟大家讲那句老话啦，不太会去影响到利率政策啦。当然，你说会有鹰派啦、鸽派啦，那我就跟各位直接讲答案嘛。我认为不会升息，也不会降息嘛，对不对？7月初大家经历过一次了嘛，现在大家开始又在讲说啊，9月应该就要升息了，9月就是应该要降息了，不啦不啦，就讲很多嘛。那以现在目前的 moment 来讲，我看不到有那种强力升息的理由跟强力降息的理由。那因此，我就认为现在都还不是升息。跟降息，你不用太去担心啦，因为很多人拿这个做文章嘛，对不对？那再加上，这个礼拜有很多法说跟所谓的企业级的财报嘛，大家记得月初跟大家讲过吗？这个月最重要的就是 AAOI 嘛，就是一些所谓的矽光子跟光通讯族群，好像美国那边有4家吧，对不对？有4家公司有法说或者是公布财报嘛。所以我那时候7月初的，我就跟大家讲，我们说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这个矽光子月，好，CPO 月，光通讯传输月，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它的公布的营收都很好，好，那最终的原因就是辉达它肯愿意哦去做所谓的这个光纤部分，哦，这个光要取代铜的部分，那甚至于还有投资，大家记得6月底有个题材吗？叫做暗光纤嘛，哦，我把它开玩笑叫做暗光教啦。暗光纤是什么？很多还没有使用到的这个光纤的这个网络公司，他买下来，甚至于去投资他们嘛。所以他这个辉达就是决心要去做这一块。那台积电也讲啊，他也要做 CPU 这一块嘛。好，那所以有时候事情不是我讲的，是台积电讲的，是辉达讲的。我把这个重要的讯息传递给各位。那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一档股票就是3081的。联雅啦，上个礼拜五挑战第六根涨停嘛，对不对？好，可是收盘没有涨停嘛。今天挑战第六根涨停，第七根涨停成功了嘛？那几乎是开盘，几乎是一价到底。那你看类似像这样的股票，从底部起涨，哦，弱转强之时，第一时间跟大家介绍。有人没有家族成员，有人新加入，我说没有关系，因为第一天它涨停的时候是一价到底嘛，那个时候还没有迈入到8月嘛，对不对？那你看，延伸到所谓的8月初开始起涨，第二根涨停之时，我就带着所有家族的同学说，就是去买它。第一天涨停板一家到底，很多人没有买到，后面还有追加的买盘力道在。那从跌到出量，第二只脚最早跌、最早开始打出第二只脚的，大概就是3081的联雅。应该说，整个光通讯族群都是如此的，最早跌嘛，哦，6月就开始跌了。你说要去杠杆、去融资，那我跟各位保证一件事嘛，什么事情呢？磷化铟跟矽光子跟光通讯题材的这些股票里面，是融资融券杠杆里面是最干净、最干净的族群嘛。好，如果你不嫌弃，你不小心有听到阿文讲的话，那这七根涨停，我不知道你能够赚几根。好，那我是第二根涨停板，请家族的同学，哦，这个跟大家开始，请大家去买，那我们就是5根涨停。好不好？大概是从1775附近到今天2535，大概800块的价差，就短短这个里都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事情，都是这个月所发生的事情。好，所以很多股票，
当它出现了弱转强，在低档开始在做起涨之时，你就不要客气。如果你真的不会选股，你又想要知道类似像这样的资讯，还有蛮多股票都有机会，每一天都会有价差的股票产生，而这个价差来自于弱转强，来自于第一根起涨，来自于筹码集中，当然再配合所谓的外在题材在，好，那一档股票你要拉开 20% 的距离，四档股票可以翻倍，真的不是梦，好不好？下一阶段回来我们会介绍更多的股票，好，包含有蛮多投资人都在问问题，那我们也来问，我们来回答一下，好不好？不要转台，下一阶段回来将会更精彩，我们休息一下。

0: 是有点狂。
1: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2: 骑得很好啊。
1: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0: 是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好多很多投资人都在我们上面留言，甚至于在 LINE 上面问我。好，如果你想要问问题的话，没问题，好，你也可以趁着广告时间，好，这个有加入我们那个 LINE 的 ID， 好，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来问我。好，比如说，那么问什么样的问题呢？手上抱着台积电，不知道该继续抱，还是要分批加码，还是要该先获利了结啊？我的建议是分批加码，好，但是我个人习性是这样啦。除了我看好 AI、看好台积电之外，那就台积电来讲，我个人啊，我个人的习惯是这样子啊，好，这个大跌的时候跟大家介绍，大跌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做推荐，好，大跌的时候，请你再做分批加码。上一次的加码点是2300以下都可以买嘛，对不对？好，那个时候有一天大跌185块，我还记得，我还跟大家讲，我很讶异啊，我哪里？既然破了2200那天最低点。好，我说最基本的台积电的价值是一而再再而三。好，三大家应该听得懂啦，我们不能讲得太明。好，所以说台积电就这个长线的长线中长期来讲，好，通常拉回来打到季线，甚至于打到季线之下，都是一个中期的买点。好，长期的买点我相信现在还没有看到卖点啊，所以现在讲买点也没有拉回太深嘛，我觉得太远了。好，所以有人问我说，到底是要分批加码呢，还是要获利了结？我认为是分批加码啦。那有人问持有0050、0056、0091、90092，不知道现在的配置是不是太集中，还是该调整比例？我觉得调整比例是 OK 的，当然你是要看它的投资的标的是什么。好，那无论如何，我对 ETF 没有太大的意见。我说的没有太大意见，就是说你可以分批去买很多 ETF。但是我觉得这个投资人很好，就是说他跟我讲一个讲法啦，老师资金小可不可以投资 ETF？ 好，我的回答很简单，当然可以嘛。好，那我甚至于可以告诉大家，哪怕你一个月买用1000块去买 ETF， 我都觉得是 OK 的。好，我对吧，除非你跟我说，老师，这个一个月1000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好，那我可能就比较没有话讲了。好，我只是要告诉大家，这一波台股的科技业是一个大行情。好，不要说这个3年5年难得一见啊，我认为10年都不一定见得到。好，那就把这一波走完吧。如果你资金比较大的投资人，我觉得你就可以试着去找我们，跟我们一起做股票，好不好？那ETF 股票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好，当然有快有慢，那甚至于有分散风险的问题跟资金大小的问题，好，如果你资金大的话，你可以就可以跟着我们这个来分享，好，联络讨论都可以，没有问题。那也有人问说，老师，我套在群创、友达、中钢这一类股票，不知道有没有续报的价值？如果你以长线投资来讲，这三档股票我都觉得蛮不错的啦，尤其是群创友达嘛，为什么？因为我们说它已经转型，它以前是在纯面板嘛，现在都转型成所谓的面板及扇形封装。那甚至于友达、群创还有介入到先进制程跟 CPU 的部分，还有这个我记得群创吧，好像还有跟这个低轨卫星稍有合作嘛，好，就这个面板的部分。那中钢就是会比较就更大牛一点啦，好，那我会给大家建议啦。如果是差不多价位的友达跟中钢，你当然是买友达嘛，你当然是买友达嘛。好，怎么说呢？友达今天出了一个消息啊，他告诉大家就是说，他中科的有两个厂可能会卖给台积电。大家还记得吗？群创南科厂跟卖给这个台积电的故事吗？我说绝对没有那么单纯呐。好，这个一定是一个异业结合。好，我们讲异业结合，可能大家听不懂，就是说，我拿手的面板跟你的所谓的晶圆代工有什么样的结合？我刚刚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嘛，叫做面板及扇形封装嘛。我不是只有单纯卖厂给你，我需要可能得到你的后制制程，你慢慢做技术转移，我可以帮你代工，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因为我现有的人才很，我手上有很多会做面板的，哪怕是技术员啊、工程师、研发人员嘛，我这边没有问题。所以你只要把你想做的部分，好，这个比如说这个 以前叫晶圆，圆的晶圆哈，变成是后来可能会变成是这个方的晶圆。好，那你只要把这个技术，你把它，这个交给我们，我来帮你做，我来帮你，我帮你承担掉部分的一些所谓的哦这个制程的部分。好，没关系，那我厂卖给你。那中科现在有两个厂，友达两个厂，据说也要卖给台积电嘛，那这个也是一个异业结合。所以如果中钢跟友达好，现在好像一档不到20嘛，那一档是在20几块嘛。我相信，如果这两档要做选择的话，你友达你可以买多一点，买重一点，好不好？好，那中钢就买少一点。那当然有续报的价值。好，中长期的股票，这几档股票也属于比较中低价位的，我都蛮鼓励大家去买这些类似像这样的股票。那有人问，手上有十几档股票，每天看盘很累，却不知道哪一些值得留。哪一些其实可以换掉，那你就跟我们联络吧。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很中肯的建议啦。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友达、群创、中钢一样 ,ETF 一样，台积电一样。空手很久，不知道下一波应该从哪个族群开始找机会。好，那当然有时候族群就会牵扯到题材的问题。我会建议大家好，用量价关系或者是技术面来看，先看那些弱转强的筹码集中的好股票。好不好？再说一次，弱转强，筹码集中的好股票。那有人问，想找还没被市场大量讨论，但基本面筹码或资金开始出现变化的潜力股，提前建议自己的观察名单。很棒，非常好，非常棒。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好，你反正你现在也加入我的这个小老鼠 OK178 的这个 LINE 嘛，那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跟讨论。那我再帮你加一点好不好？加一点什么呢？好，这个市场上的题材性开始出现了，应该说由弱转强，好，或者是说像最近就之前都是听到坏消息会跌嘛，那现在听到坏消息反而是变成是好消息。哦，那如果你这方面不懂没有关系，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那最近有蛮多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好，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上礼拜所讲的2059的川湖嘛。教科书等级的财报，我今天也来到涨停板，但是有说实话了，有蛮多人买不起的啦，好，因为一张要这个100多万嘛，好，这个那没有关系，那你就可以去看其他的这个散热股票嘛，好，比如说我们有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刚讲的这个友达，好，这个群创。好，那甚至于跟这个比较相关一点的，我们上礼拜跟大家介绍6805的富士达嘛，也是稍微有点贵啦，可是我觉得还 OK 吧，至少比川湖还来的便宜嘛。那它又双题材嘛，它散热、水冷，再加上所谓的滑轨，对不对？好，那所以那再来看一下上礼拜跟大家说的窄板的股票8046嘛，好，我们说配合题材性的话，为什么呢？好，因为它的资本支出468亿，之前大概多少大家知道吗？以前南电的资本支出大概都30-40亿啊，三四十亿那个时候都算高了哦，现在一口气提高到468亿，那十倍的资本支出，那代表的是什么？我一定是有 order 嘛，我没有那么多 order， 我花那么多资本支出去建厂扩厂干嘛呢？所以配合题材跟所谓的一些最新的这个震撼消息，你或许你的获利能力会比较快一点，高一点，好不好？那甚至有外资的法人机构把友达啊，抱歉，把南电看到1800啦，齁，当然你看看就好了啦，不一定会到啦，但是这个雄心壮志嘛，因为上个礼拜才刚过千而已嘛，你现在就看到1800，所以我们现在手上就有类似像这个除了锦硕之外就还有南电嘛，齁，真鼎我们也蛮看好的。那我们再来抓一些热门股，好，比如说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联雅哦，这个好，我觉得就所谓的 CPU 来讲，正达也不错，3149的正达也不错，被动元件里面的和生堂跟2327的国巨还会有一个比价效应在啦，大家都想要做被动元件的股王，我觉得明天的国巨应该会有表现哦。那细光子的股票，华星光、波洛威，好，这个联军，好，甚至于光环，都是我们之前所介绍现在手上有的股票。那 PCB 的上游材料里面，这个腾辉啦，好，包含这个尖点，那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6213的这个联茂嘛，好，因为我在这个 报纸稿上面我就有写联报上去了嘛，大家可以看一下礼拜天的工商时报，我们上礼拜第一名啊。好，这个很谢谢大家，也这个这么多的因为父亲节这个专案来参加我们。那包含这个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的这个光宝科，那光宝科是大机晚提啦，那大家就觉得很可惜，2308的台达电为什么不会涨？我说其实 OK 耶，因为台达电我从600多块报到现在啊，报到已经变成是一个纪念品了，不想卖它了。你说它真的价值在哪里？我甚至我说句很实在的话，好不好？这个过高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放长线呐、啊，好不好？好，那剩下一点点时间，好，如果你还是一样跟许多的投资人手上还是有蛮多股票上的问题，跟不知道该怎么做，你都可以加入小老鼠 OK78 来跟我们做询问。好，真的要参加，真的要选择，你就要选择当下好这个弱转强、筹码集中的好股票。真的有不懂的，来问一下我们谢逸文。阿文，好不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2: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今天也是日本的山之日。翻开地图，你会发现日本的国土大概70%都是山地，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山，所以日本也被称之为山之国。而在日本的相关法律当中有明定，为了得到跟山亲近的机会，感谢山的恩惠，所以日本官方他们在2014年就定出了山之日，而且已经正式成为国定假日。之所以选在8月11号作为山之日的由来的这个说法，其中一个呢，是因为日本汉字当中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八这个字的写法，很像是山的形状，以及阿拉伯数字11，像是森林当中的树木一样。所以就把8月11定为山之日，这就非常符合节日的意义。另外，在日本传统的这种宗教神道教本来就是一种泛灵信仰，相信大自然的山水草木，每种动物都有灵性，甚至有专门的神明。那么现在日本即便已经当然是一个很城市化、很现代化的国度，可是这样的历史传统依然是烙印在很多日本人的心中，所以到今天很多日本人还是非常喜欢亲近大自然。另外除了山之日之外，日本还有海之日，都是在提倡保育啦、自然意识这样的一个节日的重要性。在放假之外呢，也可以提醒大家对于自然环境的爱护，还有可以多加亲近这些自然的环境。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听到来自飞的《山海盟》这首歌。

0: 小さい頃いつも家で在日本这么多年，想起以前在家里总是和兄弟姐妹抢电视遥控器，如果抢输了就只好生闷气回房间，有时候还会气到哭呢。那个时候可以全部属于我的就是广播电台的节目了。打开城市广播网，DJ 只会对我说话，只为我播放好听的歌曲。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想起以前的时光，我反而不想抢着看电视节目了，宁愿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听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说说属于我们以前的回忆。真的，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大家感情就越好。私たちはもっともっと仲良くなれる。
1: 下班途中走在小学旁的人行道，看着孩子们玩耍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微风吹过我的脸庞，一片叶子从树上掉落了下来。我知道，秋天来了。
2: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1: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过得还好吗？突然好想打一通电话听听妈妈的声音，家人的问候是最想念的声音。
3: 一个人走在城市中，只想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城市
2: 最美丽的声音，
1: 最想念的声音，
3: 最温柔的声音，
1: 都在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由 F4 演唱的歌好像已经回不去了。这个组合，他们当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彼此之间的感情很好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你有没有那种像这首歌里面所讲的一样的朋友呢？就是你不管在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他，或者是在半夜时分，你突然有难，然后你急着 call 他，他也不会就是再多问你一句，二话不说马上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你有这样的好朋友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你或许可以来好好的审视一下。你身旁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可以在当你有难的时候，当你需要的时候，无条件的接住你？继续来关心新闻的消息。天气方面，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天气还是不稳定。中南部的地区跟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清晨到上午，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中南部则是可能会有大雨的雨势。南部地区则是要慎防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其他各地云量则是偏多，午后容易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北部地区有大雨的发生机会，中午过后都要留意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32到33度，中部以北跟东半部32到36度，台东可能会有焚风的发生，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各地都会感受闷热，要请大家留意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城镇韧性演习昨天在中部地区登场，并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担任指挥官的政务委员纪连成指出，演练已经顺利落幕，没有突发状况。本月13号在北部县市的演练会照常，但是会再加强防空演习的人车管制。另外，纪连成表示，在网络降速期间，地方政府于文字传输上都没有问题。以及根据三大电信业者现场提供的降速曲线图，也都有达到政府要求，完全没有断联网路，数据也都可以被查核。日本长崎原爆和平纪念典礼，我国驻日代表李义阳刻意缺席，抗议日方安排的席次矮化了我国国格。李义阳对此最新表示，担心台湾如果默默承受，后果会是骨牌效应，届时中国将在日本各地逐一破坏台日关系。而李义阳也郑重声明，台湾是主权完整独立国家，与中国互不隶属，中国没有一天统治台湾，台湾的中华民国建国更早于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本次长崎市政府屈从中国意志，矮化我国国格，入损我国尊严的做法，也表达严正抗议跟谴责。我国驻瑞士台北文化经济代表团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近期遭到爆料涉嫌滥用公帑、报假账以及职场霸凌。对此，外交部表示，由于检举事项涉及财务管理、公务使用、资安风险、职场管理以及管务运作不同面向，外交部在7月底接获申诉函之后，就由相关的权责单位分别依照程序进行调查处理。至于涉及职场霸凌的申诉事项，外交部在8月初经过相关的委员会审查之后受理，也组成以具有法律、资商等专业背景的外部委员专案调查小组，依法启动调查程序。兆基投资寄居蟹管理顾问公司债兑付的争议，引发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关系企业的一系列风暴。对此，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说明，寄居蟹承接了中央辖管的社宅总计6640户，已经启动转衔。至于未来包租代管业者是否会增加审查门槛，或者限制单一业者的承作比例，花敬群表示，目前正与内政部、国土署还有地政司等单位讨论当中。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2: 一支免钱。
1: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2: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1: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2: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3: 好礼五高升啊！
2: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4: 大家好，我是董承，我也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5: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6: 八月行情开始，个股强弱将更明显。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8月加差股联益光大涨47%，星星45%，锦硕41%，嘉陵31%，最高单笔价差高达92万。选对股票才是重点，一段一段把价差拿下来。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谢老师下一波的标股名单。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7: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8: 当然，南投市点数金机构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7: 有什么优惠吗？
8: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3: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8: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9: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10: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有点小安的那个味道。这首歌来自信乐团的演唱，这首歌叫做《天亮》。7:33，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最近这个暑假期间，你应该有陆续听到你旁边的一些可能是国中的学生，然后他们会开始跟你说他们要喝一些什么转骨汤之类的，你应该有听过这个说法。那么在很多那种小朋友长高的成长的门诊，有一些医师就来分享，就是说很多家长都会去问医生说，要吃什么才会让小朋友长高，是什么钙粉啊，还是什么转骨汤啊，还是什么什么成长饮啊之类的。那这时候有一些医师他们就会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是小朋友昨天是几点睡的。但通常在门诊医生只要问了这个问题，很多家长都会沉默，然后就大概会支支吾吾的说，大概11点多吧，就功课写不完，或者是说，现在暑假晚睡一点。然后这时候医生就会提醒大家，其实钱你说当然你可以花在很多一些营养保健品，或者是补充什么转骨汤之类的，可是睡觉这件事情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生长激素它不会说像水龙头你随时打开都有，它的分泌不会是一整天平均的分泌，它是脉冲式的，也就一天当中会有好几波分泌生长激素。可是最大的那一波，最关键的那一波，会发生在睡觉之后大概1个小时，也就是身体开始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所以分泌的高峰会落在你进入深度睡眠的半小时到90分钟之内。所以这一波是有时间的一个限制的。如果小朋友是11点、12点才睡，或者是躺了却没有睡，那那个时候那个脉冲可能就没有被完整的接收到。也很多研究显示说，长期睡眠不够的小朋友，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可能会差到30%以上。那这个30%其实就蛮多的。你想，如果你让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内睡着，那30%他就可以完整接收到，这个效果肯定会比很多的什么转骨的一些偏方啦，或者是比一些什么什么能量饮啊来的更为有效吧。而且重点是他是不用钱的，你只要在那个时间点睡着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以为说，啊，那没关系，他就晚睡一点，睡少一点，他就顶多长慢一点，可能本来长10公分，他就变长7公分这样。可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说，啊，你睡少一点就长慢一点。医生是说，那个脉冲你没有接受到，就是最重要的那一班车，末班车你没有搭到，那那个就不是说，啊，长少一点而已就结束了。那各个年龄层其实都有不同的建议睡眠时间，可以对照大概有一个数值，如果是3到6岁的小朋友大概是10到13个小时，如果是6到13岁每天大概睡9到11小时，13到18岁大概是睡8到10小时，不分性别大概就落在这个区间。所以如果这个小朋友他必须要早点起来，假设他小学3年级，他6:30就要起床，那你往回推大概10个小时，他晚上大概8:30就要开始睡觉了。可是当然你看我讲这个我自己都会笑，你说现在小朋友怎么可能8:30就睡觉，那个是太稀少了，可能比日本压缩机还稀少。

你要去写功课，你要上才艺，你要上安亲班，你很多时间根本挤不出来。可是那个长高的这种门诊的医生，他们是说，如果你正在为小朋友的身高焦虑的话，睡眠真的就是一个投资报酬率最高的，而且根本不用花钱 ，CP 值最高，高到不行的选项。睡眠的品质跟睡眠的时数一样是很重要的，所以即便你有这样的一个睡觉的时间，可是睡眠品质不好的话，可能那个长高的效果也会打折扣。医生就有提醒，如果你发现小朋友睡觉的时候严重的打呼，或者他必须要张开嘴巴呼吸，或者睡到一半突然惊醒，然后白天精神很差，这些可能都是有所谓的睡眠呼吸终止的征兆。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算他躺了10个小时，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也是破碎的，生长激素的脉冲一样是没有接收到完整的，一样会被打断。那这个就是在一些长高的门诊医生跟大家分享的，有时候孩子长不高不是问题在于营养，也不是在基因，可能就是夜晚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呼吸道堵塞了，那可能有很多原因堵塞，可能扁条线啊，或者腺样体啊，肥胖或者是过度肥胖，这些都有可能呼吸道在晚上的时候容易堵塞，这个是一定要处理的。如果没有处理它，除了长不高，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并发的一些状况发生。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让小朋友尽早让他睡多一点，睡饱一点，然后再让他睡眠品质可以变得比较好。怎么样可以提升睡眠品质？还有一个就是睡前的蓝光尽量不要再接触了，手机平板这个蓝光会抑制褪黑激素分泌，对大人你可能觉得还好，可是对小朋友这个会让小朋友的大脑更容易误以为现在是白天，睡意就一直不来，睡觉时间就一拖再拖，很多时候小朋友在床上一直不睡，不是他不想睡，是他的大脑被骗了。所以在睡前大概1个小时，你把手机收起来，把平板收起来，这件事情也不用花钱，可是可能比你买的任何一个保健品都还有效。这个是睡眠的门诊的医生来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3: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2: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就罹患什么癌症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3: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因为呢，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2: 对啊，
3: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2: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3: 对，外食族很多，
2: 真的很多
3: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2: 6个月都是碱性的，
3: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2: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3: 没错。
2: 它也有在怕的啦，
3: 对，
2: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2: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3: 对，
2: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3: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2: 真的有这个？
3: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不容易
2: 在细胞里面，
3: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那样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2: 就酸掉
3: 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
2: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3: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我们的血液有一部分也是由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2: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3: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2: 我明白。
3: 对，
2: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3: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2: 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3: 对，
2: 就像你的癌症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3: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2: 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
3: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2: 新陈代谢
3: 变慢。对，没错。 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2: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3: 当然啦，好，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2: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3: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2: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3: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
2: 啊，梅子梅子。
3: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哈，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嗯，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2: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3: 对对对，
2: 或者是
3: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2: 对对对对，
3: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2: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3: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2: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3: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3: 不对？
2: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3: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产梅的季节嘛，他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对，然后再来呢，我们以前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啊，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哎，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2: 是，
3: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2: 对，
3: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2: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3: 扩散的很快。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2: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3: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2: 哎呦，就
3: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叫做梅精酵素。
2: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毒助便的。
3: 对，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的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你就会发觉说，哎，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2: 毒素都
3: 很黑，
2: 毒素都出来了。
3: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2: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
3: 对
2: 了。
3: 对
2: 对
3: 对，
2: 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3: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3: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2: 其实哦，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3: 你要平衡，
2: 要平衡，
3: 要平衡，
2: 对，酸碱平衡。
3: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求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 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2: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3: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2: 哇
3: 哦！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2: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
3: 功用。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索取，都可以来吃。
2: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2: 有没有限分量？
3: 50份，
2: 50份，0800-55-2020，
3: 对，
2: 0800-55-2020，要
3: 一个人
2: 快，
3: 对，可以索取3包，3天份，
2: 哈，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3: 对，
2: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3: 谢谢，
2: 也感谢你的收听，
3: 拜拜。拜拜。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青梅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免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3: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2: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3: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2: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3: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5: 找三洋汽车借款。
4: 手续呢？
5: 简单免谈。
4: 利息呢？
5: 合法无问题。
4: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6: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2328-0000。
7: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8: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7: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8: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7: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8: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9: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们是
10: IO 乐团。
11: 7: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北市去年有1219案的无差别攻击案，凸显捷运的警力不足。有议员就质疑捷运的警方扣轮收支援等等，平均每一天是只有103位的警力巡逻各路线跟171座车站，还要维护每天227万人次乘客的安全。对此，警局长林延田表示，已经启动扩编计划，未来捷运警力人力只会多不会少。在彰化市下部地区，长照暨多功能社福大楼已经动土，工程总经费在2亿3600多万，预计2028年完工。大楼总计4层，其中3楼会设置早疗日托机构，规划收托15位2到6岁发展迟缓儿童，另外会设置彰化梦想馆。2楼则规划托婴中心，4楼是日照中心。台南南溪、南化、御景、左镇等等山区馆舍资源不足，市府在御景果菜市场对面要新建御景区多功能活动中心，日前已经动土，未来预计成为在地人口密集区重要的公共设施。市长黄伟哲表示，新的中心会打造成兼具社区交流、育儿支持以及防灾功能的新据点。新北市长侯友宜先前出席大竹围公有零售市场新建工程，淡水消防分队新建案动土，接着展开淡水区行动治理，与当地里长面对面交流。而侯友宜表示，淡北道路力拼2029年完工通车，淡海轻轨蓝海线2期也会继续推动。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